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而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

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队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看一下得分情况，13.5的高难度动作，完成分是6.05，艺术分是给到了7.05，最终得分呢是26.600分。 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

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0: amigos, qué calor, esta máquina bailando, vamos todos a la playa.
1: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啊，这会产生比较多的扣。

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 一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那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 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圈两棒呢是尹东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建灵感的。 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 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13.6，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6.650，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最终得分27.95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艺术分是7.3，难度是12.4，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可能还是很漂亮的。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你看，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所以在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他们主要是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0.4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3圈2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歌单身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单身保心茶，创新单身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
13: So our tour is going to be Mutua or Emirates? Emirates for him on the board.
12: 现在这都是电子投币跳边了。马德里公开赛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采用新事物新科技的赛事，包括在这块赛场上也曾经尝试过蓝土。来关注一下签表情况啊，上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率先开打，菲斯来迎战辛纳。那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比利时的新秀布洛克斯。布洛克斯绝对是本赛事的一匹黑马，四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啊，2-6、4， 战胜了鲁

德。今天马德里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来关注一下男单世界第一辛纳，2001年8月份出生，今年24岁，身高1.91米。在世界第一啊，现在辛纳已经有69周的排名了，一共是27个男单的冠军。第41次啊，来参加大师赛的男单正赛，整个的大师赛的战绩，在马德里大师赛啊，这是他第4次进入到正赛。此前最好成绩是1/4决赛。当然在这一战，辛纳也解锁了全部的9个大师赛的男单4强的成就。辛纳的整个晋级情况，首轮轮空，第二轮历经了苦战，2-1战胜了邦奇，然后第3轮战胜了莫勒，第4轮战胜了诺里，1/4决赛6-2、7-6战胜了西班牙的小将霍达尔。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来自于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2004年6月份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他是排在第25位，生涯最高曾经在2005年的4月份来到过第14。到目前为止，菲斯一共是拿走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啊，3个来自于5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且有3个赛事啊就来自于红土。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到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第一次就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时他在半决赛阶段是2-6输给了莱赫卡。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再到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还有蒙特卡洛，连续4站大师赛最后的男单冠军，全部都是辛纳。辛纳现在巡回赛的连胜是21连胜，而且在整个连胜的过程当中就丢了2盘。大师赛的连胜26场连胜。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上落败，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3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情况，辛纳在决胜盘退赛。本场比赛辛纳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法国选手菲斯率先来发球。

刚才的这个二番啊，辛娜直接上来抢，包括整个底线的节奏啊也比较快。这个二发辛娜又是直接站到底线附近，这直接进场反拍来抢接发，但是没有成功。

0: 好球，大外脚的一发啊，辛纳能够把菲斯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一发接进来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伊万尼塞维奇啊，现在是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是2024年2月份啊开始执教菲斯。
1: 40-15

所以它整个的站位啊也非常的靠前。然后连续的给菲斯的阿尔法施加压力。关键第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啊，菲斯这个一发进球率确实不太给力。就是你这个阿尔法啊，每次都面对这样的压力。辛纳刚才反拍啊，接触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就是你这个阿尔法让辛纳不断的抢啊，总会抢到直接得分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这个阿尔发菲斯没有泄力啊，刚才这个阿尔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半场的高压，嗯，没问题。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菲斯这个二发不断面对辛纳的这种抢攻，一旦吉尔发被辛纳揭开角度，那下一拍球对于菲斯来说非常之被动。所以现在菲斯还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开场之后，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25%。

好球，这就是菲斯在正手位的能力。其实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啊，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这个正手的爆发性啊，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

齐娜依旧是来抢菲斯达尔番，这一次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还是通过快节奏的接发球把这个球的落点掰到菲斯的中间。坐在前排戴墨镜的这位是菲洛佩斯，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赛事总监。好球，就是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菲斯用自己的正拍来变线来衔接，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非常好。辛纳反拍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菲斯历经了苦战实现了保翻，这第一局的耗时就接近七分钟。

这是辛纳职业生涯第17场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在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战绩12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八战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辛纳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就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半决赛阶段输球，是在2024年的蒙德卡洛。好球啊，这个反拍能力是真强啊，落点控制的很精确。辛纳的两位教练，画面左侧的是达伦卡希尔啊，右侧是瓦格诺兹。

这个阿尔法辛纳发到对方的中路，那菲斯想要侧身正手抢，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啊，就第一时间整个人的重心有点靠后。

0: 底线的调动。
1: 40-40 love.

0: 重复落点。希娜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球 ，Love Game 轻松拿下。
1: Unigales one game up。
0: 菲斯也是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这个去年法网第二轮，当时他和穆纳尔苦战五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背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当时他的下背部应力性骨折，然后在法网第三轮迎战卢布列夫赛前就退赛了。虽然他当时在两个月之后就是七月末的多伦多站复出，但是那一战复出目前来看，就是从结果来看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也导致他整个2025赛季赛季报销，就相当于他受伤八个月期间就打了一战打了两场比赛，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份他才重新复出。菲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比起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这个发球局现在菲斯0-30落后。这场比赛这个一发进球是一个问题。这个阿尔法辛纳接的也比较深，而且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确实是让菲斯发完球之后就是阿尔

0: 他发完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连贯。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终于有一发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
1: 15-40。
0: 就菲斯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是比较高的。哎，这个正手啊，就在这一分之前啊，菲斯的一发赢球率是100%。刚才这一分啊，是他一发发进之后掉的第一分。本场比赛还是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就目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啊83%，但是他二发赢球率只有27%，然后一发进球率啊35%。辛纳现在主要是一发进球率比菲斯高啊，然后二发赢球率现在辛纳是100%。刚才菲斯的发球局之所以被破，还是在一发进球率上显得有点太低迷了，然后二发又不断的被辛纳抢攻。

ace 球。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我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无论对辛纳来说，还是对他的团队来说，他们都有更多的渴望。

菲斯接二发啊，退的也比较靠后，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正拍啊来抢上旋，把这个球兜得更深一些，但是刚才这个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辛纳连破带保啊，现在第一盘比赛局分3-1领先于菲斯。球，刚才辛纳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啊，直接实现了大角度的变线。就那一拍啊，就已经让菲斯陷入到了底线的被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得分，辛纳18分啊，菲斯9分。在这一分上，菲斯终于发挥了自己强力的正拍啊，这个正拍的能力终于体现出来了。就他的球是比较重的，

0: 但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啊，真是不理想。
1: 辛纳这个正手抢直线啊，是想拼球了，但是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
0: 就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啊，38%。 然后这个二发啊，不断被辛纳抢攻变现。现在菲斯的二发赢球率31%，啊，比他的一发进球率还要低。就是你一直让辛纳这么抢二发，而且抢的又这么顺手，这个其实在二发的发接发的环节啊，这个攻守已经不平衡了。就尤其是你一直让辛纳抢接发抢得这么顺，
2: 握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在发接发，也就是发球和接发两端啊，现在都已经是失衡状态了。数据方面，辛纳是完全领先。这是总体的表现的评分啊，辛纳今天这一场比赛9.6，过去的52周他的均分是9.1，而菲斯啊过去的均分是8.0，今天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6.8。就刚才这个总体表现的评分啊，它主要是衡量了选手的接发、发球，然后正手、反手、底线、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啊，最终汇总形成了一个得分。辛纳进场正拍打丢了。这也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现在在9大大师赛的系列赛事当中，这个辛纳只有马德里站和罗马这两个红土大师赛没有问鼎过最后的男单冠军。好球，包括辛纳现在也差法网来集齐自己的全满贯的成就，所以今年红土赛季啊，相信对于辛纳来说他有更多的企图。
7: 30-15.

0: 30-15。
1: 这个数值体现出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效率要更高，就是得分效率更高。这局比赛辛纳正手啊已经有两个非受迫失误了。30-30。

这个球啊发得非常好，大外角的方向完全把菲斯调动开了，然后进场反拍另外一个方向的大角度的斜线。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在发球上，辛纳要么能够完成提速啊，要么能够完成一个很精确的落点变化，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能力。又是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这样在30-30平之后啊，辛纳是连拿两分，而且这两分啊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两分啊都是球发得很好。这样辛纳完成了保发啊，第一盘现在局分辛纳已经是5-1领先于菲斯了。这次二发啊，辛纳回到了直线的方向，偏浅的落点啊，找到了菲斯的反拍。菲受迫失误，菲斯10个。出界了，这是本场比赛辛纳第一次啊尝试放短球，但通过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就是菲斯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就这名选手除了他的正拍啊很暴力啊，包括发球也很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的效能没有体现出来。那此外呢，他之所以在红土上成绩这么好，也离不开啊他出色的跑动能力。

0: 今天在二发上，菲斯的压力太大了。伊万尼塞维奇，就是有着一手好发球。
1: 还是没有一发。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7%。

然后阿尔法赢球率啊，现在菲斯是35%。这次正手辛纳再次尝试放短啊，球没能过网。 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也稍微有点打滑，正是那一拍影响到了他下一拍的一个回位。菲斯的举点。

这个阿尔法又被辛纳直接抢攻实现了变现，而且快节奏抢直线啊，这条线路又是菲斯的反手。今天这场比赛，辛纳在发球上啊，就发了15个球，就他整个的发球局的效率啊，要远远高于菲斯。好球！这一分菲斯还是移动的快啊，这一拍半场脚下移动到位。再来看一下。辛纳这个球救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个半场因为脚下移动的快，这个球到位，这个反拍啊才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现，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质量。这久违的一发啊，这样菲斯完成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菲斯将局分追到了2-5。

菲斯凭借着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进入到大师赛的四强，他现在在迈向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排名方面啊，是排在第四位。不知道这位法国小将啊，有没有机会在本赛季第一次跻身年终总决赛？随着阿尔卡拉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结束之后连续退赛，现在整个的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已经全部退出了，已经报销了，他是因为手腕的伤势进入到了休战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这一站我们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还是罗马亦或是在五月中下旬六月初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个辛纳绝对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局球结束，接下来辛纳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菲斯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没有什么区别，他是相信啊，就是接二发即便退得这么靠后也能通过自己的正手把这个球兜得比较深。

发球随上的得分。伊万尼塞维奇也只能不断鼓励菲斯。

这个电子丝线系统稍微有一点抽风。哇，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菲斯首先就是脚下移动的够快啊，而且你看因为移动的快，他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选择就变得更多了。快速移动啊，来到网前，他选择了一个回放短球。

0: 辛纳能够把整个的落点啊连续的压制到菲斯的反拍位。40-15，辛纳拿到连续的两个盘点。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第一盘结束，辛纳两度破发得手，6-2先赢一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

0: 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啊，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这一阶段辛纳的非受迫失误有一点多。辛纳的抛球慢动作，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界内。在界内胯下救球，这一分辛纳还是完全的把菲斯调动开了，吊的菲斯满场飞奔，很被动的来救球。就刚才辛纳的这个反拍切短效果非常好，菲斯其实回的也不错，回了一个对角线，但是这一拍的线路在辛纳的预判之内。这个时候反手啊，辛纳滑步上来啊，再推直线，推到菲斯的身后。菲斯实现了爆发，而且目前来看，菲斯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20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二。

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得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角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端，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那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0: 15 all.
1: 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

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哇，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一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哎，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Perfect.

0: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
1: Fizz gana tres juegos a dos, three games to two. Para continuar, gracias.
0: 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啊，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

0: 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
1: 15-15。
0: 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
1: 40-love，
0: 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外脚阿尔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娜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娜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娜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40, 15, 15. Bravo.

那一脚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

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啊，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5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2次。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2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你看他首先能够相持得住，然后利用自己的正拍，你看把这个球啊兜的也比较转，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啊，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档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包括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这就是辛纳的节奏。底线击球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辛纳的重心啊降的都很低，像贴地飞行一样。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 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欢迎各位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呢，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国际马联世界杯障碍赛的比赛。在这周呢，比赛总共是三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天的两轮赛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赛道啊，出发之后呢，会有一个1.6米高度的第二道障碍，单个障碍，然后呢，连接过来之后一个相对矮一点的3号障碍。没有两侧的翼板，虽然也是1.6米，但是呢，这个没有两侧翼板呢，它就要把障碍呢做成一个平板形，因为如果是单杆的话，有的时候，马会拒跳。两侧的翼板呢，就是为了让障碍显得更宽一点，避免马的恐惧。随后这边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连跳，中间呢是1.58米的高度，间距8米，然后1.53米和1.6米的双重障碍，一个递增高度。第六障碍呢，又是1.6米的单个障碍，随后带一个右弯，很大的右弯，让选手有时间呢调整一下马的步幅和节奏。过来之后呢，带一个大的左弯，这是一个对应的两个弯角，然后一个组合障碍1.7米到1.3米啊递减的障碍。随后呢，最后收官的时候又是迎来两个单障碍。

的连跳和一个组合障碍。整个赛道呢，障碍的起伏变化和组合的形式啊，非常丰富，所以这条赛道的难度是顶级的。它总共有13组，然后要完成17跳，行进速度呢要控制在370米每分钟，总长是415米。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第三天的比赛当中啊，首轮比赛的亚伦维尔，美国选手，57岁。他在前面的两天比赛，第一天的计时赛和第二天的积分赛当中呢，已经累积了罚分，目前是累计罚分排在第10。这个3天赛制呢，就是需要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在3天的时间里面都有高水平，保持稳定，不能光靠某一天的突然爆发来获得好成绩。所以进入到第三天呢，选手已经是带着前两天的累计成绩进来了。如果前面罚分多，那么第三天呢，对自己的压力就比较大。维尔他在前两天呢是累积了10个罚分。从行进速度上可以看到啊，左下角的字幕呢给出了时速表，这个现在比官方要求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然后呢，右侧的小的数字呢就是剩余的距离。骑手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调节马的速度，只是微调。但是他们呢会在训练的时候啊去测算一下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到哪一个障碍。但有的时候为了赶时间呢，就会影响马的节奏和起跳的时机，因为冲得太凶呢会错过起跳点。这个和跳远类似，就是你跑得太快，有的时候节奏不好呢会错过踩踏板的最佳位置，那么就影响过杆的效率，就容易打杆罚分。最后还剩下不到30米了，开始加速了。时间还是稍微多了一点，71秒49，有2分的罚分，因为规定时间呢是68秒。为什么我们说这条赛道它的难度极大呢？就是因为在沃斯堡的这站比赛当中啊，它不是。就是它障碍类型首先很多，它不都是单障碍，它有组合障碍。那么单障碍呢，相对来说起跳节奏就相对单一，起跳时机的把握呢相对固定。但是它有组合障碍，比如说有递增的，比如说有这个三重，虽然不高但是更宽的，那它就要求每一个栏杆呢在过的时候需要的速度是有变化的，起跳时机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对于骑手和自己的参赛马的配合来说呢，整个赛道状况就很复杂，需要很精准的选择自己的行进线路，并且呢很准确的把握了起跳点。下面出场的是29岁的美国选手莉莉基南，他是一匹12岁的公马。相对来说在参赛马的类型当中呢，分为公马、母马和善马啊。公马的体能好，但是节奏感呢可能不如母马。那相对来说母马的体能呢，在这样的连续跳跃当中，差不多400米长度的赛道上呢，后半段就会掉得比较快。善马呢就是两者的优势都有结合，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每名选手啊自己的习惯。基南在前两天比赛里累积了10分的罚分。这个障碍的加速很快，每匹马都有自己习惯的落地的前肢啊，不是每匹马都一样，有的马可能习惯落地呢左前肢，或者有的马习惯右前肢，很少有说落地这下就是双肢并齐落地，那样的马就容易窝着，容易摔伤，因为它有这个关节的锁定，这个是马在睡觉的时候需要的。而参加障碍赛呢，和盛装舞步不一样，障碍赛的马呢，在马掌上面是可以增加防滑钉，避免场地上的一些湿滑或者不稳定，增加抓地力。啊，这下起跳时机有点晚，掉杆了。

最后阶段的加速。在最后这个障碍的设置上，应该说路线设计呢是希望最后阶段能够有冲刺，因为是一个高度适当降低的双重障碍，比较有利于加速。18分的罚分，目前排在第四。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啊。第三轮的比赛总共有35组选手参赛，在比赛进行18组选手之后呢，会休息10分钟，场内要平整一下场地，因为前面跑完18组组合之后呢，这个赛道上就会有一些不平整，为了参赛马和选手的健康和安全，都需要再平整一遍。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选手凯瑟琳·迪南，32岁的骑师，现在他的罚分呢暂时排在第八。这已经是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啊综合实力很强的一位选手了，看看第三轮的表现。他在这个项目上的目前在国际马联的障碍赛世界排名当中排在170位。可能观众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在整个赛道当中有的障碍呢，它两侧就是有一个翼板，有装饰成牛仔靴牛仔帽的翼板，就是因为在跳的过程呢，尤其是转弯过来之后啊，这个障碍增加了翼板之后呢，它宽度增加以后，马在跳障碍的心理上呢会没那么恐惧。如果这障碍没有两边的翼板，只是单纯的放几根杆，一是障碍收紧，视觉上呢很压迫，另一方面呢马在跳的时候因为恐惧啊，如果抗拒呢会把骑师甩出去，也很危险。所以我们看这个障碍跳的比赛当中呢，障碍一般都会做的装饰比较宽啊。那既然增加了翼板呢，每一站的比赛呢它就有自己的装饰发挥空间，这也是赛道设计的一个特色。他们这组完成的不错，目前排名第一了。在今天的第三天的决赛首轮当中啊，拿出了很好的状态。这站的比赛呢，在障碍的障梁上对骑师们都提出了很高要求。通常呢马的一步呢大概是3.7米啊，就相当于骑师的大概4步。下面是美国选手波普，31岁。那么按照这个1:4换算呢，骑师在比赛前他就先需要进到场地内啊，官方会给时间让所有骑师进场地内去干嘛呢，去量步幅。骑师呢通过自己走出来的这个步幅去量障碍之间他大概需要多少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参赛马的区别，有的马可能同样的距离需要5步，有的马可能需要6步，然后骑师去换算出来他们这对组合在比赛当中每个障碍前的起跳点位置和时机，那剩下的就看比赛当中执行的效果。像刚才呢就应该是起跳跳晚了，高度没问题啊，连续的这两个还是跳晚了。

波普的这匹马呢，加速能力很快，但是起跳时机呢，他们这组完成的控制的不理想，有三个障碍都跳晚了。

这么快呢，架不住钓竿多，所以呢，成绩上还是没有竞争力。目前排在第10，所以这项运动啊，它绝对不是说你够快，成绩就会好。这项运动呢，主要还是强调节奏感。那这个节奏感呢，是两部分组成的，因为在整个赛道当中，这13个障碍17跳，如果把腾空时间和在地面上的时间去算出一个比重的话呢，腾空时间大概是1/6，剩下的时间呢都是在地面上行进的时间。接下来是德国选手迪特莫，他们现在前两天只有8分罚分，排在第6，表现不错。迪特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他在国际马联的障碍赛世界排名上排在第58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就是整个比赛里，你看这68秒时间的赛道上，其实只有1/6的时间是腾空的时间，那么在地面上这1/5的时间，怎么样更高效的提速，然后呢更合理的刹车起跳，并且在落地的时候呢衔接入弯。因为每匹马呢它习惯的落地前肢也不一样，有的喜欢左脚先落地，有的喜欢右脚先落地。那么这个弯角如果不合适，比如向右拐的弯，右脚先落地可能就会有点别扭，它就需要骑师和马呢迅速的调整过来啊，换腿调整过来。所以这些技术环节怎么样衔接的顺畅，那么它在赛道上的能力呢就能更强。他们前两天总共扣了8分，目前呢过完这几个障碍以后，技术上完成的不错。这跳结束之后呢，就是连续的大弯衔接了，先是一个大的右弯，然后3重障碍，加速之后马上要减速，因为单个1.6米的障碍很高，然后进入左弯。所以这一段呢，中间这一段其实很考验马的转弯能力。左弯转过来之后呢，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这个又需要参赛马的足够勇敢啊，然后才回到宽障碍。好，最后又是一段加速冲刺，完成2重障碍。好，这一组完成的不错，时间上稍微慢了一点，罚了1分，超过了68秒的规定时间。这条赛道很复杂，能够安全跑完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要跑得快，真的是用胆战心惊来形容啊，毫不夸张。同时呢，因为是在德克萨斯州比赛，德州呢本身是这个牛仔文化盛行，所以他们在障碍设置上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牛仔元素。而且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这个赛道设置呢其实也有明显的美国马术风格。美国马术风格呢就比较强调这种绕筒的灵活性，转弯的机动性。所以可以看到呢，在美国的这站比赛，在整个赛道障碍设置上呢，对于进弯的控弯能力和出弯的加速能力，包括不同障碍的连接快慢的变化能力呢，都有很大的难度提升。看一下比利时的赛义德，这位选手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是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第一个弯过完之后，马的身体姿态调整能力非常强啊，两步衔接就完成了一个急转弯，身体姿态调整过来。前两天他们有8分罚分。就是同一个障碍，不同组合在飞跃障碍的方向的时候啊，也有差别。这些都是，骑师呢在判断之后选择的，不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忽左忽右，因为这和他

接下来线路、赛道衔接的角度都有很大关系。这块是挺难的啊，还是掉杆了，因为刚才快之后马上要慢，但是你一慢呢，慢得太猛了，就容易跳得不够高，或者跳晚，两连跳。 刚才的这个快慢调整之后，马的体力啊有点掉，最后这一步呢腾空飞的比较短，下来之后呢也掉杆了，10分的罚分。不得不说这条赛道太难了，很难有骑师和参赛马全身而退。不过因为前两天表现出色，他们目前总成绩排在第六。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两连跳啊，递减的障碍高度，但最后呢还是打杆了，有点可惜。两连跳的障碍呢，跳早了就比较尴尬；单个障碍呢，跳晚了就过不去。嗯，这条赛道上面双重障碍、三重障碍、连跳障碍都有。 德国40-44岁的名将，他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来自德国40-44岁的名将，他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公马的加速能力一般比较强，加速跳跃能力都强，但是太有劲儿呢，就需要骑师经验丰富来控制住节奏，因为冲得太快，就容易起跳点把握的不那么精准。这条赛道对他们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起跳点的节奏变化很多。两连跳。 这块不错，安然度过了，这个有点危险啊！刚才1.6米的单杆已经打杆了，然后一个快衔接慢，还是打杆了。就是快到慢的时候啊，它的这匹马呢刹车能力之后受到了一些考验，还算是有惊无险。两连跳，随后的这个障碍要小心，对。 如果跳早了的话，就容易落地的时候打杆。这样呢，最危险的赛段已经过去了，就看时间。最后这下加速，很好，完美，69秒98啊，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成绩啊！做到在这条赛道 double clear， 两项都没有罚分，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也博得了现场观众疯狂的欢呼。现在排在第一位。 确实呢，他的选择很好，这选择就是选择了一匹12岁的公马，很有劲儿。同时呢，利用他丰富的参赛经验，来和自己的搭档呢调整好节奏。场地障碍赛的整个装备啊，会和盛装舞步差别很大。像这样的比赛呢，马掌都会钉上防滑钉。 因为在场地上，确实在高速的急停急转当中，需要有更强的抓地力。接下来是法国的斯陶特。

萨特呀，世界排名前30，综合实力呢也很强。顺着刚才给大家介绍，就是障碍赛的马术装备呢和盛装舞步还是差别挺大。盛装舞步它的马鞍前后都会比较高，为了更好的把骑师固定在这儿。那障碍赛呢，它的马鞍呢就会比较扁平，方便呢在赛道上呢跳跃过程当中啊，骑师的姿态的控制，这个起伏呢会比较大。那个马蹬也更短，力量呢主要都

放在了腿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骑师的重量呢基本都是压在自己的臀部，坐在马背上，但是在障碍赛的比赛当中呢，力量都是放在两腿。左下角呢现在给出了，在赛道上现在他们这个组合啊，后半段呢一直在加速，还剩40米，时间上要追一追，还在加速。算上这四个罚分加上之前累积的，应该是14个罚分，目前排在第四。刚才这个障碍呢跳的稍微有点早，它不是马蹄，不是前肢打到的，是马肚子给刮到的，甚至有可能是被绑马鞍的这个穿过马肚子的这个固定线固定绳给打到的。瑞士的古尔达特在前两天的比赛里呢只累积了4个罚分，非常强的一位选手，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他选择了一匹12岁的善马。

因为前两天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今天呢，他这个比赛里啊，他们可以更加放松一点，控制好节奏，争取呢在计时和技术分上至少有一项做到零罚分。其实以现在他们的前面的累积分数啊，累积扣分来讲的话呢，首先要保证技术分不要扣分，时间稍微超一点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在赛道上整体的行进速度啊，比官方的建议速度要快。有点打杆，这块很重要。嗯，刹车控制不错。过来以后呢，左弯衔接，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距离。连续两跳，第一个障碍在进弯的时候角度控制需要注意。好的，这下不错。在起跳之后落地这下，马前肢的两个球窝关节是主要的缓冲器，落地的角度越合适呢，这两个缓冲器的损耗越小。不错，博尔达特这组完成的很丝滑顺畅，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他们的策略呢也是尽量的保技术啊，时间上呢稍微损失一点问题不大，因为一旦掉杆呢就是四分，但是有点可惜，最后还是掉了一杆。要知道啊，这已经是针对这个小项的第三天比赛了，不管是选手的休息作息和比赛疲劳，还是马休息作息比赛疲劳，这三天能稳定住只扣八分已经非常厉害。当然最厉害的来了，45岁的法灵顿目前排在第一位，前两天没有罚分，选择了一匹12岁的母马，

这两跳呢，从单个障碍来看啊，速度都很快啊，空中飞行距离足够长，而且呢，加速能力也很强。到目前为止，是所有出场的人马组

0: 我里面加速能力最强，时间上应该没问题，两连跳。好的，真有劲儿。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1: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您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呦，确实有点冲得太快了，所以在这儿刹不住了，跳晚了。三重障碍，减速，控制高度，好的。过来以后衔接左弯，在这个弯角没有掉速度，说明它的这匹马转向能力非常强。

好，最后加速。时间和速度完美，有点可惜的就是掉了一根杆，但是这个表现已经是今天出场选手里面在难度控制啊和速度上最强的组合了。三天下来第一次出现了罚分啊，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展现出骄傲的状态。那即便这样呢，法灵顿还是很冷静的让观众冷静下来啊，这还不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佳的状态，太强了，很轻灵。整个在过障碍的过程当中，起跳的这下就很有劲儿，发力的衔接很棒。因为起跳的时候马的发力衔接都是在臀部后肢，但是往上蹬的这下呢，感觉整个姿态很轻灵。另外呢，这匹马呢，虽然整个肩呢稍微的窄一点啊，没有那么的宽大，体型不是那么宽大，但是它的机动性、灵活性非常好，加上和骑师的配合又默契。好，那么现在要进入到局间的场地平整和休息的环节了，要恢复一下障碍。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法灵顿的刚才。

还是给出了相当完美的表现啊，在三天过后呢，只是扣了四分。翻土车把场地重新平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看要进行的第三天比赛的第二轮。第三天呢是两轮累计。瑞士选手福克斯，他的世界排名呢也在29啊，在30名以内。前面两天的累计了17分了，算上今天首轮的累计分数。这轮呢，看看他的分段速度啊，屏幕左下方给出的字幕呢有变化，开始分段计时了。刚才呢是给出了一个时速表，第一段有吊杆。

第一段呢，在技术上没有控制好，需要节奏稳一稳。亚德维尔呢，作为一名老将啊，现在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国际马联的障碍排名呢是排在第25位，世界排名也很高。迅速的在第二段呢抢回了一些时间。但是总体上现在还是慢了0.4秒。最后呢比预计的时间啊慢了将近2秒。不过呢总的罚分使得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啊，16分的总罚分。确实呢，在德州的这条赛道上，想跑快很难，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跑快了之后呢，很容易错过起跳点，就容易打杆掉杆，或者呢跑快了，为了能够飞得远，跳早了，那么在下落的时候呢，在组合障碍里面也容易打杆。好，接下来是法国选手斯陶特。他呢，现在在前面只累积了10分的罚分，排在第6。所以呢，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他能够尽量少的减少掉杆，是很有机会上升到第一位的。他的这匹马呢，相对来说岁数要是今天参赛马当中啊偏大的，17岁了。所以呢，在这个快速行进过程当中，体力的维持啊是一个挑战。

选择向外侧过障碍，然后呢，利用外线往内线切弯，带来更高的过弯效率。刚才这条线路呢选择的不错，所以第一赛段呢，时间上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没什么损失。三连跳，节奏。跳完第二个障碍，在落点的位置上稍微有点偏左了，但是调整得很好。现在时间呢有优势，两段之后呢总时间领先了1秒36，第三段维持了速度。两连跳，好的。最后这段只是保稳，但是总体时间呢抢得不错，抢了斯陶特上到第一位。他在途中的调整能力是超强的，这个就是在障碍赛当中啊，好的节奏能够带来更高的行进效率。其实它和赛车比赛类似，就是你有好的行车线，有好的刹车点节奏，有好的加速的时机，这样呢你在整个赛道上如果看平均时速，你一定是最快的。那如果你是急停急刹，总是在减速加速过程中，最后你的平均时速一定会掉，同时呢你的这个过弯的效率和稳定性呢都会受到影响。好，32岁的迪南。迪南呢在前面也只有9分的累计罚分，目前的初始排名在第4。他比刚才斯陶特的初始罚分要少

0: 一分，所以如果能够拿出同样的表现的话，他就会成为目前的第一。跳得有点猛，随后呢带出来的弯角比较大，可能时间会吃亏，损失了0.19。三连跳，好，姿态控制得很好，这块应该是快的，把时间追回来了。好，接下来这段要稳住，然后最后呢可以稍微的抢一下时间了，过完两连跳以后。好，不错，零罚分，这样呢上到了第一位，超过了斯陶特。因为是美国选手啊，又重新夺回了第一，所以本土观众呢非常兴奋。
1: The Africani Diamond guaranteed no worse than fifth. Now she takes the lead with four riders remaining. And here is the first of two of those from Germany. Rene Dittmer now, the 11-year-old Volkswagen Bacchus Solomon's podium.
0: 随后是迪特莫，德国选手迪特莫，他也有不错的初始罚分，累积了9分的初始罚分，这是他第一次啊亮相世界杯的决赛，能有这样的表现啊，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过了第一个障碍呢，就开始计时了。这个弯之后的加速很猛，第一段的应该时间啊还是慢了一点，前面两个障碍有点慢。转弯衔接，然后是三连跳。在三连跳之前呢，做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因为进弯呢进的出弯出的有点大了。如果不调整啊，可能在三连跳中间就容易跑偏了，所以提前调整呢比在栏间调整更安全。两连跳，然后是最后的第12道障碍，时间上比较吃亏。像迪特莫呢是暂时排在第二，罚分和美国选手迪南是一样的。
1: What a great appearance it's been for this man. Remember, we have a quality of folks at the end of this round who will go to a jump off if we need. Advancing FBI jumping the World Cup final and three combinations left to go. This man has been a three-time winner.
0: 在障碍比赛里啊，其实呢在马背上这个马鞍也更加的短平，同时呢使用的马背上的汗垫呢也更小，小灯绳索长度呢也更短一些。下面是瑞士的名将古尔达特，2012年奥运会的个人金牌得主，他呢有8分的初始罚分啊。

所以呢，他呢又比刚才这两位呢，起点要高。只要他能够拿出同样稳定的表现的话呢，他就有机会上到第一位了。所以这也是后出场的选手呢，留给现场观众的期待。

0: 点可惜啊，一上来先掉杆了，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冲击第一了。还是要专注，有时候想得多呢就容易走神儿，错过比较好的起跳时机。又掉杆了，这样太亏了，如果再掉杆它就要可能要掉出前八了。惊险，虽然后面三段都在努力的抢时间，但因为技术分掉了两根杆，扣了八分，损失实在是太大了。现在排第四，可能从心情上也有点着急，没有控制好节奏。
1: The USA too tied at the top as well now. The USA is getting down already deeper. The pressure now lies on this man. Can he deliver when it really matters?
2: The two-time Olympian and past World Cup champion joins us now to the field as the first of those final two.
0: 还是来自德国的选手德乌瑟，44岁的老将，现在呢有不错的累积分数优势啊，三次欧锦赛团体银牌的得主。因为现在他的累积分数呢7分，比前面所有选手的初始累积分数都要低，所以对他来说呢，这轮比赛首要的目标呢就是避免技术分的扣除啊，不要罚分。时间哪怕超一点呢，因为他的初始分数有优势，他都会排到第一位的。看看能不能够安全稳定的过完这12组障碍。

好的，姿态控制的不错，三连跳啊，虽然时间慢了一点，但第一段因为速度保持的好，所以不算太大损失。第三段呢，需要稳住，保持住途间的速度。现在就看第四段两连跳，找的角度也很好，非常顺畅干净。最后一下，好的，上升到了第一，都算。对得起他世界排名第24的位置。和他的坐骑呢，也非常自信地绕过奖杯，累计7分的罚分，58秒31的时间。

0: and it's 10 over to green and blue. My word, the pressure is tense here this afternoon, but this man can certainly handle it. He's won qualifiers this year, but what will he do in the closing moments? The pressure lies with him to deliver. There are just 15 fetches out there on course.
1: 这样呢，在前面只有四分累计罚分的法灵顿，作为全场观众最为期待的最后出场的选手要亮相。目前呢，他的初始罚分累计呢已经排在第一位了。就算他没有这一轮的成绩呢，他现在也是有巨大的优势。法灵顿，首先呢，他现在的初始罚分啊，比其他竞争对手呢有三分的犯错空间。当然这只能让他和自己的参赛马呢更加的放松啊，保持好更好的节奏，因为他只需要稳健的完成这一轮的比赛，他就能够上升到第一位了。现在开始，三重障碍，这个加速和飞跃都不错，接下来的过弯衔接也是比较流畅的。好的，第一段速度就很快，本身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赛道上的加速和起跳能力，三连跳，这需要节奏，很好，漂亮，真的是很连贯啊，而且这种起跳的轻灵感哪怕是在连跳当中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维持。第三段呢，又把时间抢了回来，最后的两连跳入弯角度没问题，最后一下，这是个冠军跳，法灵顿有无可置疑的实力和完美的表现，他们这对人马组合上升到了第一位，锁定了冠军。的确是送上了赏心悦目的完美的表演，无论是自己的坐骑还是他本人啊，在最后的这轮比赛当中都展现出了无可匹敌的状态和能力，不仅跳得好，而且速度快，达到了这项比赛两项指标观众所期待的最佳状态。尤其是腾空的时候啊，前肢后肢弯曲的幅度和收缩的迅速啊，都带来一种非常灵动的美感。太棒了，真的太棒了。这样的三天的比赛，法灵顿这对组合啊都拿出了无懈可击的表现，锁定了最终的冠军，在第三天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德国选手的德乌瑟呢是排在第二，美国本土选手迪南是获得了第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

0: 工作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好的，英超联赛第36轮的争夺，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在首发当中，诺丁汉森林队门将26号塞尔斯，后防线有3号威廉姆斯、4号莫拉托、23号库尼亚、25号内茨、31号米林科维奇，中场则是8号安德森、16号多明戈斯。前锋线呢有9号阿莫尼伊、19号热苏斯和29号巴克瓦。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一线队当中，从门将到后防线总共有6人在养伤，中场呢则是因伤缺少了桑加雷和吉布斯怀特，而前场边路的快马奥多伊现在也伤了，所以球队呢是伤兵满营，在防守和反击端都只能用最保守的策略。纽卡斯尔联队呢，这场比赛门将1号波普，后防线3号豪尔、4号伯特曼、12号加夫、33号伯恩，在中场呢则有7号若埃林顿、8号托纳利和三十

九号吉马良斯，前场今天的锋线组合是18号奥苏拉、23号墨菲和27号沃尔特马德。沃尔特马德居中，奥苏拉和墨菲在两侧。相对来说呢，纽卡斯尔联队的伤病啊是在后场，主要是中后卫舍尔和边后卫克拉夫克以及利弗拉门托。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埃迪豪是找回了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吉马良斯搭档着若埃林顿还有托纳利，所以球队在中场的控制力上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呢，现在纽卡斯尔联队他们是拿到45分，排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是拿到42分，在西汉姆联队开赛前他们领先对手6分，如果这场比赛在家门口啊保持不败的话，森林队呢就能提前两轮比赛完成保级。所以今天呢对双方来说，森林队的目标呢就是在主场保持不败，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所以看看比赛会怎么发展。托纳利在中路负责梳理进攻的方向。今天若埃林顿的站位开场之后呢靠左一点，因为左路啊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是伤病的重灾区，所以呢也只能让丹伯恩这个大个子中卫来客串左边，这侧在防守当中还是需要中场有人会来协防的。今天值得看一看纽卡斯尔联队8号是托纳利，森林队的8号是安德森，这两个人现在是转会市场上豪门最关注的两个目标。哦，这下差点让沃尔特马德外脚位把球垫了进去，他的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细腻，虽然身高超过了2米啊，但是在德甲效力的时候，沃尔特马德就有这个两米梅西的称号。我们先来看一下了，刚才边路的传中，这球呢在视线上啊，身前的后卫呢稍微有点阻挡，沃尔特马德控制一下，然后直塞分过来，这球的控球分球不错。莫菲和奥苏拉在中间的配合错过了一个开场得分的机会，还是沃尔特马德回接来跟丹伯恩配合。森林队现在缺少了奥多伊的情况下，在前场基本上就没有边路快马了，今天就要看看法国前锋巴克瓦能不能够起到边路反击爆点的作用。因为这个赛季呢埃兰加呢也转会离开了，他是在上赛季末呢转会前往了纽卡斯尔联队，成为纽卡斯尔联队边路的爆点。纽卡赛季末呢还有可能啊会流失戈登，因为戈登最近一直在转会传闻当中，现在说德甲的霸主拜仁慕尼黑队啊对戈登是非常感兴趣。反击当中没有拖泥带水，衔接得很好，但这球呢在中场斜传没有过去啊。今天两队呢从开场来看，因为积分榜上现在这个形势啊，对两队来说打平就能接受，都没有特别足的斗志，所以呢反击当中进攻当中开场这个阶段呢投入前场的人数都有限。

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得看看谁能够在定位球当中抓机会了。在运动战里面，双方今天这个斗志啊，得随着比赛来观察。威廉姆斯，这下反抢不错，罗埃林顿先撞倒了威廉姆斯，犯规了。现在前场森林队抢的也不凶，阿沃尼伊的位置啊没有顶在最前面，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后场还是很宽松的控球空间。加尔夫

边路还是没有选择强扑，控制回来再给加夫。博特曼选择不在后场来回的倒了，想直接长传找奥苏拉。从现在埃利豪的布阵来看啊，经常是奥苏拉跑在前面，沃尔特马德呢，因为他有比较强的接应的能力，能够接高球，脚下能控球，所以经常把他放在前腰的位置，中锋后置啊，这是纽卡斯尔联队球员特点所决定的特有的站位。右边的刘易斯豪尔，现在托纳利前插上去了，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场进攻提速的一个信号。在意大利国家队啊，托纳利经常也前插参与进攻的，刚才就是他在边路的传中给奥苏拉创造了一个机会。这时候呢，若斯奥苏拉还算是上前抢这一步啊，抢到落点了，最后的射门效果不理想，打在小腿上，持球位置没有包住。双方现在在后场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呢，都选择直接长传往前踢，但是前场呢今天整体向前的压迫啊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大脚打上来啊经常缺少接应点，导致中场的球权呢转换就比较快。阿沃尼回做，好的，安德森梳理一下，跑身后啊，这球有点太深了。若埃林顿回防，奥苏拉这是他特点，变线加速，奥苏拉

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射门角度的方向。刚才森林队的防守啊，整体上还是很冷静啊。虽然奥苏拉要准备起诉了，但是没有让他完全跑起来。然后安德森呢，在边路控制了一下节奏，因为米林科维奇和他的搭档巴西中卫莫拉托，他们两个人正面防守能力很强，但是通常呢，个子高，正面防守对抗强的后卫，他转身偏慢。所以米林科维奇刚才呢是边退边侧转身啊，尽量不让奥苏拉用速度能抹过自己。丹伯恩，他客串总后卫的阶段，从利弗拉门托伤的那场啊，刚上来的时候啊，他基本上不敢站位太靠上，因为回追啊确实比较慢。那现在呢，他学聪明了，慢慢的去跑到边后腰的区域，这样的回追距离会短一些啊。这个球回做过来，格拉林顿再横敲，都不射门，最后这球呢还是丢了，托纳里反抢回来。感觉场地稍微有点滑，好球啊，传的有些深了。雅各布·莫菲，他在前场和奥苏拉是沃尔特马德身旁最重要的两个反击的加速点。从开场这十来分钟来看呢，是奥苏拉更加活跃一些啊。威廉姆斯长传找阿沃尼，这个球不好停啊，这个球确实不怪阿沃尼，因为他接的是个追身球，队友呢又没有给出提前量。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刚才是有犯规的，场边的界外球还是丹伯恩来罚。森林这边呢，奥多伊是肌肉伤，所以在赛季还剩下，加上这场还剩下三轮的情况下呢，奥多伊已经基本上赛季报销了。他踢不了呢，对于诺丁汉森林的反击速度啊，影响是致命的。而在中场呢，今天安德森呢需要承担更多防守任务，因为桑加雷也有伤，所以中场的防守硬度啊还是受到影响。吉布斯怀特呢是因为出现了颅脑震荡，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继续休养。这样一来的话，中轴线啊，在整个中前场呢缺了几员关键大将。这个球刚才抢的有些鲁莽了，吹了多明戈斯。还是托纳利犯规了。阿沃尼这个球啊，回防扑的也比较凶啊，不是托纳利，是阿沃尼。维克托·佩雷拉在今年的二月中啊，刚过情人节，接手了诺丁汉森林队。因为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库珀和努诺桑托之后，波斯特科格卢把球队的反击战术啊变成了跑轰战术，让球队的成绩呢一落千丈。所以呢，不得不找来了葡萄牙教练佩雷拉，这是佩雷拉执教生涯第一次登陆欧洲五大联赛。

角色变现，再来。之后啊，连续的变现当中，自己的准心也有点偏了。法国小将巴克瓦，这个赛季刚刚满24岁，迪舍尔拉球之后呢，没有完全甩开丹伯恩，最后他想瞄远角，被回防的豪尔头球给蹭了出去，这是个角球。这侧的角球呢是威廉姆斯来发，米林科维奇和莫拉托呢都上去了，看看这球发的落点啊，想直接攻门啊，直接被门将波普没收了。多明戈斯顶着这个头球啊，虽然有反弹，但是角度比较正，没有太大威胁。伯恩胸部把这球卸下来，罗埃林顿回来接他。小将巴克瓦一直在贴着伯恩呢、啊，看看伯恩能不能继续把这球接下来。啊，巴克瓦回防过来，那脚下的速度啊，伯恩还是吃亏的，毕竟身高腿长，脚下步幅大，但是频率慢。好，这边伯特曼反抢回来，豪尔看看中路怎么组织，吉马良斯一旦慢下来啊，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传出威胁球。巴克瓦的回敲啊，也出现失误了。右路的主力埃纳这场比赛有伤，所以森林队两个边翼位也受到很大的人员限制。今天右边呢是原本的替补内科威廉姆斯。解围了，米林科维奇受到了两米梅西沃尔特马德的干扰，埃里豪和森林的主教练佩雷拉其实都得想想，今天两队打不快的情况下，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慢节奏互相磨对手的局面啊，怎么样破局？米林科维奇，打一脚远射，托纳利这个配合呢有一定的隐蔽性啊，但是这两下准备的有点多了，所以呢让森林队的防守球员呢还是有时间上来进行干扰的。

森林队的在左边，尝试了好几条线路上不去。今天两个边路都缺少主力爆破点。巴克瓦这球转移的不错，内茨左路呢也是替补的左边一位内茨。最后安德森在这个打不进去的局面下，来一脚远射，结束了这波进攻。这边塞尔斯，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好像刚才出完球之后啊，有点小伤。趁着这个时间呢，双方的教练组啊，都得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战术点，找找节奏。现在的比分0-0，双方积分榜上各得一分的话，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提前完成保级。这对于这两个赛季啊连续出现主教练变动、成绩滑坡的森林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保级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和争冠的阿森纳队要进行的本轮比赛呢是在晚上的23:30，比这场比赛呢晚一个半小时。因为曼城队呢已经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所以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要争冠也没有退路，必须取胜。这是现在积分榜的情况，两队打平的话都待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靠近埃弗顿和切尔西。这是跑位很聪明啊，可是过来之后啊后面还有拖后的伯特曼，没给这个反击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沃尔特马德脚下的处理球啊确实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要想和比他矮的球员去比动作频率肯定吃亏，那他需要提前观察，同时控住球之后呢不慌，先保证球不丢，利用他的独特的节奏传出下一步的威胁球。相比之下奥苏拉呢脚下就快多了，奥苏拉主要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跑出空当。丹伯恩这个高空球抢得不好，在有身位和身高。

优势的情况下，第一点啊没有拿准，这个也是有时候他客串边后卫啊需要适应的，因为边后卫和中后卫啊，他面对长传球高球过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先看看沃尔特马德，交给奥苏拉，奥苏拉，他晃开角度这一下，对手对他很熟悉，把他的射门线路完全封住了。沃尔特马德蹭了一下。来自吉马良斯，这球穿透性不错啊！吉马良斯、托纳利和瑞埃林顿都在的情况下，瑞埃林顿呢可以分担很多对抗的工作，能够把托纳利和吉马良斯解放出来。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还没有派埃兰加上来，也是。不需要让比赛的节奏太快。艾兰加呢是坐在替补席上，好球啊！这球。视野分得不错，威廉姆斯刚才的分球，内切，这样呢，一个反击就能把空间拉扯出来，看看纽卡斯尔联队能不能利用上这一点，但是速度还是降下来了。伯恩，今天做客的纽卡踢的整体上的比较稳妥和保守。吉马良斯找到托纳利，两次都没过去。纽卡斯三个人今天在中场呢，会让安德森和多明戈斯啊比较辛苦，二对三，而且纽卡斯这三名中场彼此之间呢是非常默契的，在前面还有一个沃尔特马德能拿球，所以今天在中轴线啊。多明戈斯和安德森他们俩的覆盖面和防守积极程度啊，直接影响了诺丁汉森林队两名中卫身前，就是在禁区弧顶这个区域是否安全。这下启动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啊，已经被防守队员看出来了，巴克瓦被绊倒了。在纽卡这边呢，中场的小将米莱因为骨折赛季已经报销了，主力中卫沙尔呢，舍尔这个踝关节伤也让他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防的老将克拉夫特呢是膝关节受伤，然后进入五月份呢又增加了利夫拉门托大腿受伤，所以基本上这四名球员呢到赛季末啊，也大部分很难有机会再登场。从双方最近六次交手来看呢，诺丁汉森林队面对纽卡斯尔联队整体的战绩啊，是一胜一平四负，完全处于下风。所以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呢也得谨慎一些，尤其是缺少了吉布斯怀特啊，球队能保级成功啊，就是靠吉布斯怀特。他四月份踢了三场比赛。帮助诺丁汉森林队进了四个球，一次助攻，让球队直接摆脱了降级的威胁。

托马德。前场如果你能第一下把他的球断下来，他也很难反抢。在速度上，他很难有二次反抢的跟进。阿沃尼伊，巴卡来了，巴卡在调整速度，准备加速一下，两个人在封他的角度，巴卡能传球吗？巴卡给中路，传到了阿沃尼伊的身上，他没法用躯干把球撞到门里啊。巴库尔刚才是边推进边犹豫，一直没想好最后这个机会怎么处理，因为内切的线路完全被封住了，最后只能选择从外线下底给倒三角。

完成的都很别扭。上半场比赛双方有威胁的射门不多，看台上球迷在拼命的给双方的球员在加油鼓劲。这次森林队反击还是被阿沃尼呢先敲了回来，一旦他敲回来整个速度就慢了，就变成阵地战了。两队还需要耐心去磨一磨对方。这下没有过去。格尔林的上场比赛尝试的个人突破并不多。防动作上还是得注意啊。今天埃利豪上半场比赛虽然干了球队一直0-0，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总体上在场边今天要比平时要安静啊，因为两队现在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去争取。虽然森林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前保级，但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将近40分钟了，双方还是0-0。反击的质量，三步并两步啊，阿沃尼把这个球抢了下来，但是面对两个回防的后卫，他选择横敲给了队友。刚才那个球呢，他想直接打，确实也很难，把机会让给了热苏斯。其实那两脚啊，从位置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在反击当中呢，没有打出空间优势，没有拉开速度。这刚才射门的热苏斯，再来强突，加夫的破坏很准。森林队在反击当中啊，他也不是单纯的防守反击啊，他是一个反击当中敢大胆压上。努诺桑托时期留下来的就是建立在反击基础上的跑轰战术，虽然投入的人数呢，不像真正的跑轰那样全队攻防攻，全攻全守。但是他要求参加反击的人向前压迫的时间是非常一致的。接应。

0: 还是要靠巴克瓦这边来提速啊。
1: 安德森，
0: 最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沃尔特马德分球交给奥苏拉，在小角度情况下门将塞尔斯出来的很及时，化解了在左侧的这个威胁。啊，这球有点大了，刚才这球的风度非常关键啊，塞尔斯下地速度也比较快，下蹲的比较快，用右腿把这球挡了出去，还是非常重要的风度和判断。上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斯抢下来，沃尔特马德在奋力回追啊，再来看一下啊，沃尔特马德最后这个回追回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好是在他回收的线路上，要不然的话森林队这则进攻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了。丹伯恩直接大脚解围了，好的，就是中场抢断之后快速发动进攻，但现在在中路啊实在是没有太好的线路，一旦下底旁了跑两个边路下的比较深，也就没什么机会了。上半场比赛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想直接打身后，给的都太深了。双方今天防守当中啊，防线的落位都比较靠近禁区，就是这两队的风格啊都是喜欢钻身后，所以今天都没给对手留太多纵深，稍微一传过顶球就到门将这儿了，这边也一样，所以呢双方这节奏如果不快的话，不变快的话，其实很难在拉扯当中啊创造一些真正的好机会。这是巴克瓦不错的一个机会，巴克瓦又等着人上来一对三，最后安德森，这个球队还是巴克瓦犹豫了，佩雷拉的球队上半场比赛还是给埃迪豪和丁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森林队在主场的策略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就是缠斗对手，尽量不丢球。

0: 这样呢，主裁判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得分，而且双方加起来总共只有三脚射正，这还是反映出目前在积分榜上双方的心态所带来的比赛的斗志。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天底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森林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上半场比赛呢都没得分，经过中场休息呢，两队也暂时没有换人。森林队这边确实无人可换的，纽卡斯尔联队呢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投入的也有限，所以暂时还没有调整。下半场一开场，哇，不错的机会哦，多明戈斯，这是热苏斯的射门，在角度很角的位置，热苏斯刚才没有挤开豪尔，安德森。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开始收缩队形，等着打森林的反击了。森林队这边呢，中场过后呢，还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耶茨，耶茨是换下了多明戈斯，中场位置有一个调整。多明戈斯上半场比赛覆盖面很大，这样看看耶茨搭档的安德森，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保证中场的防守覆盖？这是托纳利的一脚远射，偏的有点多了。刚才是混乱当中啊，热苏斯打了一脚，完全靠本能，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一脚撩射。前面没有支点啊，只能靠拿球队员自己带球往前突了。现在的情况呢，纽卡斯尔联队基马良斯给的这个位置啊，就得靠奥苏拉自己往前突。但奥苏拉的盘带变线呢，相对来说不太具有过人的优势，他需要有空间能跑起来冲起来。这边米林科维奇犯规了，绊倒了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呢，这是重新回到首发里能够稳定出场，他也需要注意，因为赛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就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有所降低。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茨给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布拉托回给

颇厚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近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往右边分。这边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恩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巴恩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帕金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60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三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三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10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4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证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点半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奇，今天森林的球员呢也有耐心去控一控。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若埃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若埃林顿啊，这次塞尔斯三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在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两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辛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辛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两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辛森，不让他获得角度，

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戈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的。维萨是一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萨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萨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萨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角，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埃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即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真是瞬息万变，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3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5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

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有一次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艾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哈钦森刚才消磨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将近80分钟了，绕过了埃利奥特安德森，把这球呢直接给了，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吉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不起来。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斯尔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埃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

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安德森，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挑，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又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主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巴恩斯横敲，啊，传中没过了，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其实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啊有时候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阿金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横敲角度不错，哇漂亮，最后时刻进门柱打完之后就抽筋啊，诺丁汉森林队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这次前插可以说义无反顾啊。安德森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

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的情况下，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在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了。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尔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了。内斯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哈钦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尔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折下来之后哈钦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威廉姆斯，嗯，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那替补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那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这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好，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啊，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现在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班斯，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的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0: APP。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69969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06065，40006065。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7: AI，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9: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0: ，AI 用飞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 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5名。 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2: 喂，早。
11: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 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
10: 57分，

0: 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六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里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队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准备。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百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基础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8分
0: 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三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

0: 一组上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3.5周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3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5，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6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5。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个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但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2以及第3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5。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向后翻腾2.5转体2.5。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向后翻腾2.5转体2.5， 屏幕右下

0: 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2.05B， 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2: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2: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啊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

0: 单挑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3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和混合双人10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3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啊，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

0: 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丹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0: 好，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6: 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第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6: 加快乡村群

0: 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2: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2: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广东源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阿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阿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秀媛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她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她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确实翻不过来的。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观众

0: 很漂亮。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是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泽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泽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奥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是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

19:25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就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 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这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0: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那么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但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

白爷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的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浙江浙商证券的开局两个三分，谭耐特遭遇夹击之后，葛兆宝，其实葛兆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兆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又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他的两套 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说明会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掩护，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夹臂，可能对 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林炳胜晃开防守队员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兆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挡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 好，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的。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炳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桑普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一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

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霄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0: showing two.
1: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回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凯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霆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琼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然星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看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一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琼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汤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二十。

0: 25平，雷霆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达斯尼克戴森尼克斯这一组，加上刘传兴、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传兴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3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3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用一个背掩护抢投，亚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吹哨，首先判罚是针对20号队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山西篮球20号队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吴镇伟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2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犯规。
1: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昭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尼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舟山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小巴黎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啊，33-34。

0: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申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
1: 继续防守，
0: 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下面的八号队员打手上杯。继续防守，没问题。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身心继续帮助球队。
0: 戴珊·尼克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1: 喊出名字，
0: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霆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

朱俊龙下场休息。

0: 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布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林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3.5秒时间，浙商证券请求暂停，开码。

0: 第一下没接好，雷中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三四节，待会儿见。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 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这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 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我每次去欧洲。 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 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这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6: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享茅台醇酒。CCTV
7: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所。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直播间好多人呢。
9: 门槛不门槛？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德勒辉指甲，一个。
13: 传人力啊！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CBA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平，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
1: 第三次犯规。

0: 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政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中。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6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汤普森在制造犯规。
1: 咱们先放手，这是汾酒队3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2次犯规，全队第3、第2次犯规。
0: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也是遭遇犯规了。
1: 我们先由对方手雷卡文内林擅自拉人犯规，个人第1次犯规，全队三节第2次犯规。慢慢过来，相信内线权继续防守。
0: 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3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1个3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3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1: 带球走回力，这个球起球暂停，看看。

0: 组织底线，组织连续进攻，球权前场关键制球路线。
1: 陕西看看反击，鱼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孙仁焕继续防守。
0: 谢谢主队防守，我是朱俊龙，主场的归。

0: 都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上位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转头给朱俊龙红印象。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的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法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胡金秋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金秋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如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稠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

0: 是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还有帮助防守，我们这一防守针对拉人犯规，我队五十九号塔克罚球两次，两个分线上长打就是下来，
2: 三个人给快点，
3: 快人快人，
1: 我们留下天下信，
3: 快人快人，
1: 我想是八个人要不然你进防守的状况，
0: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就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现在是五分的差距，雷琼塔克的攻击性啊，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4: Thank you.

好，这样的话呢，戴森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0: 黑人犯规，身为进攻犯规，个人第四次犯规。
1: 这是张宁刚才和赵家人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个人犯规。小巴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
0: 那请王成龙针对17号队员发球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针对20号大邱发球两次。
1: 胡金秋两罚全中，转移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看这球，最后应该胡金秋是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0: 聚焦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停了。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窗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奈特这边还是有潘江指导用他的道理，

0: 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这个星期咱们山西防守主队是到了朱继龙，这是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山西的九岁犯规。刘成平加进，换上35号队员。观众朋友们，继续防守，防守。

转移球，看葛朝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区中距离。其实葛朝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带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朝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哎，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正常中间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焦海龙四犯，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海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

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0: 小马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爱龙四犯嘛。这瓦里布朗借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盯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球犯规了。
1: 兄弟们有点迷恋，但是我们就来个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的第二队友人。
2: 继续防守，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3分18秒钟，看奈特，奈特因为他的力量冲击力是足够好的，也给浙江正阳证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吴晓午饭毕业离场。

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德绍宝掩护奈特横分，焦亚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

0: 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但是第一脚三分没中。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1: 恭喜防守球队乒乓球名胜组长的归。
0: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肖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佳仁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零点九秒时间，全场的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修正。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艰难。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从两队最近的七次交手来看呢，曼联队面对利物浦队呢是一胜四平两负，唯一的胜利就是去年在阿莫林下课前，曼联队在十月份面对利物浦队取得了胜利，那场比赛球队2-1曼联队获胜。今天回到自己的主场，曼联队想要争取赛季对利物浦队的双杀，上一次出现双杀的情况呢还是15-16赛季，十年前了。首回合比赛帮助利物浦队进球的就是今天出现在中锋位置的加克波，而曼联队呢则是姆伯莫开场两分钟完成了进球，随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马奎尔为球队锁定胜局。来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今天曼联队方面，门将31号拉芒，后防线2号达洛，5号马奎尔，23号卢克肖和26号海文。在中场呢，双后腰还是18号卡塞米罗和37号梅努。两名球员最近的状态都非常出色啊！在他们身前呢是目前在联赛里已经完成了19次助攻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前场的三叉戟则是10号库尼亚、19号姆伯莫，还有30号高中锋舍什科。利物浦的这场比赛，年轻的门将28号伍德曼连续两场比赛获得首发，1号、2号门将现在都有伤在身，在后防线呢还是范戴克搭档的科纳特居中，两个边路左边是罗伯逊，右边呢则是客串的科蒂斯·琼斯。在中场还有7号威尔茨、8号索博斯洛伊、10号麦卡利瑟，以及38号赫拉芬贝赫。顶在前面的是加克波，看看右路倒三角，这条线路没过来，范戴克及时到位了。虽然利物浦这边呢有很严重的伤病情况，而且在进攻端两员大将无法出战，但是呢从今天防守的顽强程度来讲和开场之后的注意力来看啊，利物浦队显然也不想做客就轻易的缴械投降。毕竟呢在200多次的双红会交手当中，这是英格兰赛场最特殊的较量，今天是双方总共第216次交手，英超时代的第58场。刚才是舍什科抢在身前，但这球应该是有点越位了。今天舍什科和库尼亚活动的区域啊会比较考验最近一直客串在右后卫表现还不错的科蒂斯·琼斯的。左路罗伯逊呢则要面对着姆伯莫的冲击，因为罗伯逊呢赛季末也要离队，所以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双红会了。

哈里克带队的这17场比赛呢，现在让曼联队呢上升到了联赛的第三位。在这轮比赛开赛前，他们领先利物浦的3分，目前呢是排在联赛第三。这场比赛获胜的话，基本就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并且锁定了联赛的第三位。而对利物浦队来说呢，现在暂时领先阿斯顿维拉队1分啊，维持在欧冠区。排在第六位的伯恩茅斯队呢是52分，距离利物浦队还有7分。从上一场比赛拿下水晶宫来讲呢，利物浦队也大概率确保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如果是扣分数的话，从赛前的情况来看呢，两队都没有太大的分数压力。但毕竟是双红会啊，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还是想在客场拿到分数。这球姆波莫抢了下来，伍德曼开出来之后，姆波莫埋伏在这儿，首回合就是他开场不到2分钟闪电战，对曼联队取得了客场领先。索斯科在后点两人夹防他。今天这名斯洛文尼亚中锋出色的身体素质啊，要对抗一下利物浦队防线的夹防战术了。第一脚范戴克碰了一下，敲出来之后呢，曼联队反抢的非常快，还是姆伯莫拿下来，这次没有选择强突啊，直接调到左脚去找后点的舍什科。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在进攻当中如果脚下连接不上，曼联队在进攻当中边中结合的一个套路。舍什科呢通常都会埋伏到后点，所以今天琼斯在高空对抗方面要格外的小心。犯规了，上一场比赛维尔茨呢自己创造了界外球，并且自己打进啊，那个球是麦卡利瑟给他做了一个高难度的架了一个高难度的炮台。今天把维尔茨放到左边，因为左路的加克波去了中间。在此前的两场比赛里，利物浦队状态有所回升，先是拿下了莫西塞德郡德比战，然后呢击败了水晶宫。这两场比赛加克波和萨拉赫的左右连线还是创造了很多机会，今天伊萨克也不在，萨拉赫也不在，这个三叉戟啊少了两个人，所以利物浦队今天需要重新调整。开场之后两次右路传中都找到了舍什科，达洛轻敲给姆伯莫，然后姆伯莫直接横扫到门前。这次舍什科啊是他的左脚先碰到球的，如果是右脚包抄，很难说伍德曼是不是要奋力扑救了。获得一个角球，今天曼联队在主场一上来啊非常兴奋。好，看看姆伯莫这个翘臀呢，这角球还是开到前点。库尼奥再打，哦，这球反弹之后飞进了球门。两次都是库尼奥完成了射门，姆伯莫开出的角球。利物浦队伍德曼虽然反应快，但这次球有一个反弹电线之后，伍德曼难以做出二次补救。曼联队开局不错，本赛季的两次联赛当中的双红会都是率先打破僵局，而且两次先进球的都和姆伯莫有关，这个角球的机会是他开出来的。来看一下姆伯莫这个球呢，开到前点蹭完之后呢没有顶远，正好在弧顶位置啊让库尼亚抓住了机会。这个球要看看有没有其他曼联球员去干扰视线，因为明显有3到4个人呢还没有及时的撤回来。第一下是好像是赫拉芬贝赫给挡了出来，弗林蓬上去封堵不够及时。第二下啊，随后是蹭到了麦卡利瑟的身上折射进去。库尼亚左右开弓啊，先是右脚扫射被挡了出来，随后左脚跟进，这个突然的变线让伍德曼也只能望球兴叹。抓机会抓得非常快，开场仅仅6分钟，库尼奥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了。哦，这次加

特波啊，在中路，这是开场之后利物浦队第一次尝试攻门，加克波的头球顶天了。索博斯洛伊分边之后，这球加克波先越位了。今天两个边路呢，实际上主要得靠右边弗林彭来下底传中，因为左边维尔茨的踢法很难靠他持球突破来创造机会，维尔茨还需要加克波时不时的回撤到左边的跟他换位，跟他打配合。因为维尔茨来到利物浦之后呢，他这个踢法始终是比较需要队友跟他高频次互动，很少看他有持球破局的处理啊，这不是他的踢法。所以今天在这侧呢，维尔茨呢必须更多的空跑反插到达洛身后，并且得到队友的传球支援，否则他这边呢很难有威胁。左边卢克肖回敲一下，利物浦队上抢的也很凶，现在没有一个绝对对抗优势的中锋，所以利物浦队只能靠局部堆人数优势，并且积极的上前压迫，来争取把曼联队的后场冲乱。卢克肖和海文的这一侧刚才成为了弗林彭尝试冲击的突破口，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到好的结果，卡里克转正的这个砝码就更重了一些。这十七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卡里克回到俱乐部之后呢，能够带领曼联队杀回前三，关键是带回了流畅的打法。最近的六场英超赛事，曼联队进了十个球，场场都有得分。出球之后呢，迅速向后撤了三四步，留出了接应空间。这边曼联队反抢的也很快啊，尤其是舍什科身旁的库尼亚和姆博莫。靠边上来这个传中没有太大威胁。琼斯呢，最近这段时间客串右路啊，成功的把索博斯洛伊呢解放出来，让利物浦队的中场在进攻组织当中开始逐渐找回感觉。找索博，这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被海文先封住了线路。今天后防线的中卫搭档曼联这边呢是老少配，马奎尔呢在赛季末呢也获得了续约，俱乐部呢还是非常认可马奎尔在更衣室的作用和场上的稳定。最近的两场比赛找回状态之后啊，斯洛特还是要面临着赛季末球队阵容当中伤病名单过长的困难，因为现在呢从门将位置到中卫位置到中场还有锋线，利物浦队真的是伤兵满营。今天呢在替补席上有五名球员没有超过20岁，这其中呢最有经验的也就是恩古莫哈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斯洛特来说呢调整难度非常大，应该说后手啊板凳深度会是个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来惊喜。拉蒙交给马奎尔，最近中场的控制感觉卡塞米罗和梅努啊都有非常好的状态。梅努上一场比赛面对布伦特福德开场之后连过三人，轻轻地分给了阿马德，但是阿马德呢错过了一个开场领先的机会。最近俱乐部和他的续约谈判也比较顺利啊，梅努的薪水应该会涨到13万镑。虽然比阿莫林时期他和俱乐部要求的20万镑要低，但是算是一个长期计划。而且卡里克呢对梅努的使用，也重新激活了他在中场的活力。海文交给卢克肖，后场这个三角利物浦队现在重点在抢，索博斯洛伊这侧施压很频繁，这次差点断下来了。加尔波啊，还是撤回到中间靠左的自己熟悉的区域，罗布逊上来没有拿好，姆博莫
用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先把球护住。如果罗伯逊上来这个球不能拿住啊，实际上姆伯莫要打反击的话，麦卡利斯特必须及时的包到左边来保护，否则利物浦的左路空当今天会暴露出很多隐患。看看弗林蓬的传球，弗林蓬这球没有起球啊，打着配合反倒是把索博斯洛伊差点晃了。科纳特现在这个阶段双方都不能在前场出现低级失误，进攻当中投入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麦卡利斯特再要，利物浦因为现在加克波呢没有对抗优势，所以必须增加前场的接应人数来靠跑动创造出机会，所以在反击当中曼联队还是有挺多空当。这次舍什科啊，这个球最后啊没停好，被伍德曼破坏了。曼联队刚才防守当中等了半天，等出来一个反击机会，后点还有啊，哦，伍德曼这球正好碰到了舍什科的身上，反击当中曼联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还是库尼亚、姆伯莫、舍什科的三叉戟在反击当中把握住了机会。这球总是在门前飞来飞去啊，就会让利物浦队非常难办。舍什科赛季的进球数在联赛里已经达到11个了，这次他很好的展示了在门前的抢点能力和纠缠的本领。姆伯莫先套边交过来之后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很有穿透性啊，而且提前量恰到好处的传球，让舍什科第一次抢点呢破坏了伍德曼的出击。伍德曼呢重新回到门前，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后点看到位置，舍什科正好埋伏在三个人的错位当中没有动，让伍德曼先去动。伍德曼这个球呢被封住了扑球角度，正好碰到了舍什科身上，这个球呢整个运行过程当中曼联队的进攻球员啊都掌握着进攻线路选择的主动权，所以呢利物浦队的防守呢显得一片慌乱。舍什科呢是抢在范戴克身前站住位置，把自己当成一堵墙挡在了伍德曼面前。伍德曼这个球呢因为得去够比较低的半高球，没法脚下发力往上蹬着往外打这球，所以正好碰到舍什科身上。应该说舍什科在门前这个球的处理是非常冷静的，如果他做多余的动作啊，可能这个球就会从他身旁漏走，只有他保持不动，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把自己像一堵墙一样拦截在伍德曼面前。视频裁判组呢再检查一下，这球舍什科呢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啊，手有没有碰到呢？不知道手有没有碰到，还是要回放再来仔细看看。从这下来看呢，好像不太明显，还是要视频裁判用超慢啊，应该是没碰到的。超慢动作显示他是有意把手躲开了。伍德曼这球呢正好打到他肚子上，聪明就聪明在提前抢在范戴克身前，这球如果是碰到范戴克身上，范戴克都有时间是解围掉的。进球有效，舍什科帮助曼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非常冷静，也避免了手球。今天曼联队在主场取得了完美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16分钟2-0领先，毫无疑问的会让曼联队在主场踢得更加兴奋，而对利物浦队来说现在比赛才刚开始，要减少前场的控球传接失误了。等着威尔茨，现在罗伯逊上来之后呢，范戴克在左侧必须及时的跟进，
形成他和麦卡利瑟还有罗

性的三角，这样呢才能在球权万一出现丢球转换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形成保护。维尔茨在前面呢拿球的出球威胁性啊，包括拿球成功率就非常关键了。如果他丢得太快，后面这两个人上来呢就很容易被套身后。可能斯洛特需要想想球队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怎么去应对曼联队犀利的反击了。那中锋位置啊，现在以前说这个中后卫干的是脏活累活，其实现在随着战术发展，中锋干的脏活累活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需要背身去扛后卫，背身接应，然后再做球拧身转身射门，大部分活呢都是累活，还有一些脏活。越位了，加德波今天开场阶段上去背身扛了扛，发现不适合他，还是得撤出来调整到面向球门方向带球。卡里克上任之后啊，让曼联队找回了久违的反击节奏和场上的活力，所以呢现在围绕着他能不能够扶正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元老派呢以加里内维尔为代表，认为卡里克虽然表现出色，但是俱乐部的下一任主教练最好还是选择一位外来的世界级名帅。而另外一派的声音呢就认为卡里克是现在最了解这支球队特点并且能够激活球队的，为了让球队去年夏天的投资得到更好的延续，留任卡里克是现在已经证明了最好的选择。就看俱乐部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和董事会最后怎么敲定了，因为现在距离联赛结束啊也越来越近了，早日敲定主帅呢才能制定下赛季的引援方案。今年是世界杯年，引援方面早动手就能够早谈出好价钱。利物浦这边呢也面临着今年夏天的大采购，尤其是萨拉赫和罗普逊的离队，在边后卫和中场还有边锋位置，利物浦队啊都需要补强的。最近埃德华兹和理查德修斯已经开始去德甲开始考察一些潜在的目标了。麦克雷瑟索罗斯洛伊呢上半场在右边冲出来一些空当，但是最后一传找不到关键人。维尔茨远射，这球呢打得比较正啊，完全是靠赫拉芬贝赫的身体对抗能力挤出来的一个机会，没有助跑空间，原地发力，线路也比较正，被拉芒控制了。从射门的数量上来看，曼联队呢还是更多一些，今天他们的反击呢打得也很犀利，六次射门三次射正。哇，舍斯科这个身体啊吸引了科纳特之后呢扛住了科纳特，把这球呢很好的做了出来，然后姆伯莫再给舍斯科是个追身球，他勾脚把这球差点卸了下来。舍斯科在这种缠斗过程当中啊展现了自己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关键是他现在越来越会用身体了，这样的话中锋的支点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库尼亚来了，库尼亚挑传后点，罗布逊很警惕啊，他知道在他身后有姆伯莫，重新回到二防一的情况。上半场呢因为姆伯莫这一侧啊被重点照顾，因为利物浦的必须保护维尔茨身后罗布逊一旦上去所暴露出来的空当，所以反而姆伯莫这一侧呢被重点照顾。但即便如此呢，这个右路啊姆伯莫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灵活的换位过来呢还是创造了机会。今天萨拉赫呢因为肌肉伤只能
在他离开俱乐部

目前的最后一次双红会啊，作为观众来观战。看塞米罗这个连抢带传，脚下感觉非常好。这种球呢，一方面启动时机要好，另一方面呢，在拦截的时候，这个力量和方向要把握好，才能够做到连抢带传。

马奎尔上来参与进攻了，看看这个落点会找哪个位置。姆博莫去了中间，跑到了威尔茨身后，马奎尔从最远端准备往里冲啊，这个球呢没有往他那儿去，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次就近给了内部空当库尼亚，科纳特没有解围掉，哦哟，伍德曼了，这次运气不错，这个球呢科纳特没有解围掉，但是曼联球员脚下也拌算了，没有踢正部位。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最惊险的一次门前的险情，大家全都踢乱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今年夏天的动向呢，也取决于俱乐部接下来的引援计划和雄心。赛季末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让他看到了下赛季球队加入争冠行列的希望，但就看今年的引援最后操作的效果了。上半场的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就准备远射，克拉芬贝赫最后是马奎尔啊，关键时刻上前破坏，这次也是在球权转换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加快了推进节奏，没有在横向过多转移，没有在拖泥带水，想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发动一波快攻。有四分钟伤停补时，上半场比赛队友呢都来关心马奎尔的对抗之后的伤情，达洛特第一时间上前问了，现在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利桑德罗·马斯蒂内斯呢还是停赛的。哦呦，这个球是折射之后闷到了头上啊，这可危险了。这个力量确实马奎尔能扛住，真是硬汉的。这球的场景让人想起当年在双红会里面，阿兰·史密斯被里瑟的重炮直接闷断了脚踝。凯文一个滑铲把球破坏了，左边三角配合好，库尼亚继续，科纳特最后的判断很准，最后这一步科纳特能跟住很不容易啊，因为库尼亚在这个过程当中脚下的节奏已经在动态当中开始调整和变化了，科纳特最后是看准了，伸脚拦截住了，给了个角球。目前来看的马奎尔没什么大问题。上半场比赛曼联队两个角球，利物浦队因为边路突破始终没有太大的胜算，所以没有获得角球机会，让维尔茨去防马奎尔吗？这有点太冒险了，应该是索博斯洛伊来对位，但是卡塞米罗把索博斯洛伊挡住，还是要给马奎尔创造一个开阔空间。哦，原来是找姆博莫的。这场比赛曼联队的角球战术和定位球战术变化非常丰富，后来卡塞米罗啊在艰难的情况下抢到了后点，越位了，一下跑完之后卡塞米罗原地没动，还在等机会，然后呢

因为利物浦队的防守队员比较警觉，所以呢全队快速压上，造成卡塞米罗随后的这次接球越位。在开场吃亏之后啊，利物浦队的防线调整的算是比较快。卡雷斯抢先一步先护球了。

0: 确实现在支点位置打不进去，只能在中场呢多创造远射的机会。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啊，利物浦队在中场转变思路之后在执行的战术。
1: 看看
0: 琼斯，主裁判达伦英格兰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首先是开赛六分钟，库尼亚接到角球当中的混乱落下来的二点球，连续左右开弓，帮助曼联队打破了僵局，取得了今天双红会很好的开局。随后呢，舍什科在反击当中以不变应万变，把伍德曼扑出来的球挡了进去。因为替补席上呢，今天斯洛特有五名球员都低于20岁，所以这样的板凳将会让利物浦的下半场比赛的调整非常困难。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应对。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0: 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下半场比赛，卡里克呢要先调整。阿马德准备上场，他要换下舍什科。上一场比赛，阿马德开场阶段面对布伦特福德错过了梅鲁给他送上的大礼。舍什科上半场比赛有一个进球的，中场过后呢被换了下来。阿马德、迪亚洛替补登场。舍什科呢上半场比赛拼得很积极啊，脚上有伤，所以呢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卡里克将他换了下来。利物浦这边呢，因为今天替补席上实在是缺兵少将，所以想调斯洛特暂时也没有办法贸然的调整，还是后场果断的找前场的队友连接。这球呢是范戴克解围失误啊，正好落在了姆伯莫的脚下。利物浦队以今天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来说，下半场是凶多吉少。最近的十个正赛赛事有九场比赛他们半场都有丢球，所以下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如果要强攻去扳平比分的话，后场会更加空虚。这次角球在后点头球，马奎尔上半场比赛防守当中他还被球闷到过头，但是马奎尔呢迅速爬了起来，展示自己没什么问题。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呢首先抓住了这个角球机会，顶偏了。半场过后暂时只有一个换人，阿马德、迪亚洛换下了舍什科。这样一调整呢，可能姆伯莫就回到中路去了，顶替了舍什科的位置。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出现在右边，这个换人呢能够继续保证曼联队在反击当中的速度和犀利度。阿马德啊，这个球的出球意图太明显啊，被断了下来。看看利物浦队这次反击质量，调整过来，索博斯洛伊反推，这个球阿马德替补登场之后送大礼啊，他的出球意图完全被索博斯洛伊捕捉到了。上一场联赛阿马德开场阶段错过了取得领先的天赐良机，这场比赛替补登场马上送上大礼。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在赛季末啊对他的评估会有严重的影响。这个球呢，利物浦队有两个队员在这个位置，阿马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球给了过来。虽然他自己在奋力地回追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球犯了大错。索博斯洛伊呢，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两侧曼联的防守。

球员，最后面对马奎尔，他很轻松的横向一扣，带出了反向线路，然后推射远角，这样比分变成2-1。

这次防弗林滕的时候呢，卢克肖也是没站稳，造成犯规吃黄牌。下半场比赛变化发生的非常快，看看曼联队这边能不能够稳住。在这儿，利物浦队啊也没有埋伏到接应点。斯洛特看到曼联队队员主动送大礼，不知道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更多想法。

下半场比赛阿马德一上来就送礼啊，而且舍斯科又下去了，少了个支点。因为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有舍斯科的时候，不光是反击速度快，而且在前场呢，他的对抗纠缠能力很强，能够把一些困难球呢控制住，所以让曼联队的反击流动性呢体现得很充分。现在阿马德上来呢，这个累活和脏活呢就靠姆博莫去中间来完成，但是在边路呢，阿马德必须得做好协防，然后呢在反击当中跑出威胁。现在利物浦队频繁的在卢克肖这侧呢获得连续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范戴克来到后门柱附近了，罗布逊来罚这球，兜到中路，这球是被曼联队先顶了出来。姆博莫，哎，这个球姆博莫控制还不错，但第一下控制完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起速度，这是上半场后半段在反击当中曼联队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点犹豫了，没有把速度继续提起来，所以让利物浦的回防球员有时间回来破坏。镜头对准了阿马德，再来看一下他的失误，梅努交给他之后呢，他横着带过来之后想转移，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索博斯洛伊啊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心理变化。这球最沮丧的就是阿马德，显然他替补登场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做好准备，所以他这个球丢完之后自己也很内疚，向主场球迷示意自己的认错态度，但只有在场上用表现才能够重新赢回球迷的心。卡塞米罗，海伦上来，虽然卢克肖吃了一张黄牌，但是刚才呢是个意外，卢克肖呢是回防不慎滑倒造成黄牌。这次马奎尔在中路位置判断的很准确，站住了线路。不过利物浦的下半场比赛啊，可能索博斯洛伊这个进球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因为中锋位置加克波也站不住，中路现在没有人能够顶得住，所以呢后上的索博斯洛伊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被解放出来，看斯洛特能够怎么调整。因为以今天利物浦的这个残阵来说啊，作为主教练调整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杜尼亚回敲，卡塞米罗，两个巴西人的配合，交给达洛，阿马德，哇，这个球很有想象力，费尔南德斯背身一停，脚后跟，哇，撞在了立柱上啊，又是一次经典反击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差一个助攻啊，就能够达到联赛20次助攻了。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停球是世界级的，干净利落，动作准确，球感好。姆博莫最后一个很有想象。

夏利的射门方式，但是有点不走运，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如果能够继续把分差扩大到两个球，曼联队队员在场上的心态呢会更加松弛一些。现在双方只差一个球，其实比赛的紧张感还是很强的。范戴克，回给伍德曼。上半场结束前啊，伍德曼还在门前，差点被晃倒，但完成了一次救险，在混乱当中啊，为利物浦队守住了两球的差距。要不然下半场比赛，就算索博斯洛伊刚才这球打进，差距呢也还是很大。现在就差一个球，对双方的心态呢影响就明显不一样。回给麦卡利斯特，转给科纳特。找琼斯，弗林鹏今天很少在这边主动带球寻求突破，当然这种踢法也不是他擅长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呢，他都是在萨拉赫六十分钟被换下的时候出现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在中场能控制住能跑开的时候呢，他的空跑更有威胁。又是这个球呢维尔茨打得有点仓促了。再来看一下，做了个撞墙配合，维尔茨需要比上半场更加积极的前插。哎呀，这下后场送礼了，拉芒和队友的配合又送礼了，利物浦队由加克波扳平了比分。不知道下半场比赛曼联的队员的心理状态怎么了，接二连三的走神，犯下低级失误。这个球拉芒为什么会在重重包围之下就选择往后腰位置给球呢？在心态的紧张下，曼联队接连犯错，加克波顺利的捡漏，为利物浦队扳平了比分。再来看一下啊，交给拉芒之后，后腰这个位置三个人的三角，这可是致命的封锁地带，但是在这个位置不管是给卡塞米罗还是梅努，他们都很难接啊，而且这个线路很不理想，这线路给的提前量是致命的，正好给在了利物浦队员的脚下，连续一脚出球把这球传了进去，拉芒非常的懊恼。这样一来，难题甩给了卡里克，球队的大好局面被下半场比赛两次低级失误给葬送了。现在看看曼联的球员能不能够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回来，这个其实还不完全是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在心态的变化下，刚才进攻思路和传球想法短路了，对比赛的压力适应能力啊，还需要进一步的锤炼。在双红会的比赛里面，利物浦队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尤其是他们今天很难自己创造机会，没想到曼联队白送了两个，这样的话下半场比赛就更有意思了。可能上半场比赛踢得太简单了，曼联队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点困难，现在全靠马奎尔在后防线啊不断的救险。

这样的比赛过程啊，今天老爵爷没有来现场，还是稳妥的。下半场比赛这下午，据说老爵爷就来到了老特拉福德准备观战双红会，但是还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俱乐部呢出于保险起见，将福克森爵士呢送去医院护理。消息显示他身体状态现在没问题，但是。

我看到这个比赛过程的话，在现场，就算冯森来了，身体状态也得经受一点考验了。我们看看接下来斯洛特的出招，啊，换下左边的罗伯逊，换上凯尔凯兹。因为罗伯逊今天在整个进攻当中又得跑上，又得回防，消耗非常大。这一换，罗伯逊也就告别了双红会的舞台了。这十七场比赛，卡里克上任之后，拉芒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低级失误啊。所以双红会真的是，不管对于曼联还是利物浦球员来说，在历史上都是双方球员成长最重要的舞台。加格波上半场比赛都不愿意在中间去站桩了，都跑到左边去拿球突破找机会了，没想到下半场比赛，哎，白白的送上一个大礼。卡塞米罗啊，这球其实不怪他，因为卡塞米罗那个位置已经被围住了。他能回去接，就已经意识到事儿不对了。拉芒给的这球呢，又离他有一定距离，给了个提前量，但并不是他方便转身的那个方向，一被冲呢，就容易被撞回来。现在对曼联球员来说，就要尽快的忘掉第二个丢球了。先是那边啊，姆伯莫这反击射门打在立柱上没进，然后的反手就被扳平了。所以足球场上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考虑到运气的因素。而且今天的比赛总体上呢踢得也很开放，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呢，什么都可能发生。卢克肖，凯文斜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保持了非常好的专注度的。梅努，扳平比分之后，利物浦队心态上有了很大变化，现在也不着急了，收回自己的半场，开始等待反击的机会，把阵地战的难题呢丢给了曼联队。而曼联队现在少了舍什科，在阵地战搅和对方阵型的能力呢，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姆伯莫虽然强壮，但是高度上相比舍什科呢会吃亏一些。另外呢，在和身材高大的两个中后卫的对抗上呢，他不如舍什科的纠缠能力强。所以现在打阵地战被打反击，双方这形势反过来了。弗林蓬啊，弗林蓬开始有机会传中了，因为他有机会打反击啊。转过来之后，加克波，这样的话，利物浦的球员也开始在反击当中开始踢出自己的特点了。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开场，弗林蓬一直都传不出来他舒服的传球方式，但下半场反击的机会来了。所以现在对曼联队来说，到底这场比赛想要什么，全队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是要拿下对手全取三分去拼这三分呢，还是现在随机应变，先让2-2的比分发展，先让场上的形势稳定下来。因为如果要拼的话，队形扑出去啊，比赛会更开放，但也有可能落后。尤其下半场比赛随着体能下降，对双方来说还有很多变数。至少利物浦队现在在换上年轻小将之前，先把比分扳平，极大的缓解了斯洛特的难题。前点

斯，还是索博斯洛伊。好球！哦，梅努这球传的可真够准的。直接到了姆博莫的脚下，梅努这个突然启动，但是呢，另外一侧的凯尔凯兹很警觉，他发现自己是拖在最后的那个后卫，一个箭步斜线插过来，破坏了曼联队这次反击。这个球多亏了刚刚替补登场的凯尔凯兹，同样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注意力完全不一样，凯尔凯兹的注意力比阿马德可强多了。抢的成功，没有让克拉芬贝克和索博斯洛伊再配合出来。卡里克会怎么调呢？虽然曼联队人多，但是现在对卡里克来说思路更重要。

卡塞米罗，出现过这种低级失误之后啊，在防守上他把安全级别提到最高了，只要先破坏掉，只要保证先安全。哪怕球队不能第一时间把球抢下来形成反击，现在卡塞米罗呢都是以破坏为主啊，先完成防守，快发出来。这次利物浦队这球快发之后呢，利用弱侧人数少的优势马上推进过来，这是曼联队现在有点难受的啊，对方呢在起势，利物浦队在借着刚才对手连续两次低级失误，在逐渐在场上起势，又是类似的局面。这次拉芒不再冒险了，直接长传往前给，还是思想上啊，刚才松懈了。琼斯

哦，这下应该要吹库尼亚。现在曼联队员的心态有点着急啊。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过去想限制住赫拉芬贝赫，结果让赫拉芬贝赫呢先伸出一脚，然后库尼亚过来拦截线路。

索罗斯洛伊给后点，撞到门前，差点补了进去啊！这次轮到拉芒表现了，双方的门将今天都有精彩的救险。这球索罗斯洛伊罚的落点极具威胁。还好拉芒自己调整过来了，没有受刚才丢球的影响。来看一下啊，位置没问题，然后在中路，哎呦，这个球啊是碰下来以后脚下球，拉芒倒地之后用腿挡了出来。胡云鹏

曼联队现在急需一个明确的战术目标，光靠拼没有战术目标，现在在场上执行起来还是不够统一，所以卡里克有必要向场上传递信号，因为这场比赛调整的节奏啊，也相当于他和斯洛特在俱乐部各自俱乐部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斗法的直接体现。现在曼联的队员呢挺被动的，让利物浦队再次拿到一个角球，利物浦队连续获得角球定位球，而且罚球落点很有威胁，刚才拉芒呢已经用腿挡出去一次了，接下来看看这个角球能够制造什么样的威胁。在禁区弧顶的柯蒂斯·琼斯埋伏着，然后在他身前有赫拉芬贝赫，两个中后卫在后点附近。这次索博斯洛伊啊，给了一个手势，单臂上去，看看是前点还是靠后。前点，这次呢是发了个平快球啊，想打得出其不意。好，鲁伯莫现在需要他在前面尽量的把球能接好，他现在不能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多追求向前向纵深地带的冲刺了，他要先完成接应护球的基本工作，否则的话曼联队的进攻现在很难打上去，因为在中场过渡速度很快，那就需要前面的接球人得拿得住，而且现在扳平比分之后呢，利物浦队在中场的防守硬度啊在提升，这下范戴克呢从后面上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撞倒了，不给毕费转身的机会，范戴克上来的非常快，从背后呢是顶翻了毕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还得缓一下，刚才后腰被撞得比较厉害。这次也很奇怪啊，这个点利物浦的队员居然没有盯住卡塞米罗，就双方今天在防守当中暴露出来的走神啊都挺匪夷所思的，两个人都没看住卡塞米罗，让他从麦卡利斯特身旁跑了出去，而且很舒服的顶到了这个落点。利物浦队刚才这段时间也是踢舒服了，防守注意力又丢了。费尔南德斯斜传阿马德，一下没有突过去，后点，哇，空门啊，还是在后点位置啊，卡塞米罗奋力救过来的，现在逐渐的又开始场上那种紧张的氛围啊又开始起来了。利物浦队这次有五个人来到曼联队半场参与进攻，但是节奏不能慢呐，一慢就停顿下来了，一慢的防守队员就回来破坏了，这次吹了费尔南德斯犯规，威尔斯还是等了。小将恩古莫哈要上，也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两场联赛斯洛特在最后时刻手里握着的王牌，小家伙反击当中靠他的一对一可能能够创造一些机会。

尤其是此前面对弗洛姆的比赛，恩古莫哈在赛季末呢把信心又打出来了。波斯洛伊，啊，这球直接被挡了回来，人墙起跳的时机把握的不错。皮尔凯斯长传再打上来，库尼亚被拉倒，这是个有明显战术犯规意图的犯规，给了克里斯琼斯一张黄牌。不让曼联队快速反击打出来。因为越往后啊，利物浦队在替补席上的这种劣势啊，会反映出来，他们会让节奏呢更慢一些。换下弗林蓬，换上恩古莫哈，斯洛特的第二个调整。真正的天才登场啊！我要换下姆伯莫，姆伯莫呢确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发挥出他最大的特点和最有优势的方面，所以呢不如把他换下来，换上边路的丹麦国脚多尔古。这样呢会有把库尼亚推到中间去了，在中锋位置卡里克需要一个既能拿球又有单干能力的球员啊，需要有终结能力，双方呢都派上了一个有终结能力的选手。曼联队呢是在场上乾坤大挪移，利物浦队是从替补席上把他们最有天赋的选手派到场上。今天索博斯洛伊表现的真是非常的大场面先生的气质啊，在这样的比赛，尤其是利物浦队缺兵少将的困难形势当中，他展现了非常难得的大将风范，让人想起了曾经身穿八号球衣的杰拉德。事实上呢，现在很多利物浦球迷呢也把索博斯洛伊的八号球衣啊和杰拉德经常联想起来。多古、梅努、好的，库尼亚外脚背一分，卢克肖上来传后点，落点比较深，阿马德抢到了第一点，随后跟进，这脚漂亮。曼联队在这次关键先生梅努在上一场比赛控制中场节奏之后，这场比赛贡献了精彩的后插上射门，来自阿马德的后点接应，头球点下来。上一场比赛他错过了梅努给他创造的绝佳机会，这场比赛他投桃报李，既是将功补过，又是为梅努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个球啊，可以说是梅努打出了续约的身价。跟进插上射门的时候呢，非常果断，毫不犹豫，球最后是直奔死角而去。再来看一下，关键来源于库尼亚在中路把球领出来，然后反套内部空当，卢克肖看准位置传给了阿马德，然后麦卡利瑟撩的这一脚啊，帮助了后上的梅努。要不是撩这一脚的话，应该是在卡塞米罗脚下的机会。梅努这个球是三步并两步，在冲刺过程当中把步点调整好，回报了卡里克对他的信任。在曼联队形势最迷茫的时候，梅努给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正是卡里克重新激活了梅努啊，如果阿莫林还在的话，梅努可能已经被卖走了。比分变成了3-2，主场作战的曼联队重新找回了主动权。这个球可能价值上亿啊！如果曼联队锁定了欧冠席位，俱乐部下赛季的收入会大幅增长。而场上续约的梅努，包括可能续约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们的薪水呢都会迎来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对于曼联队的球员来说，就看接下来能不能够守住这个黄金局了。

好的，又是梅努的上抢，创造出来一个反击的机会，四箭齐发，左边多古没有把球停好，在前场的反抢非常果断，八号对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侧后方铲倒了索博斯洛伊。曼联队呢，在重新领先之后，球员的斗志和刚才二比二的时候截然不同。虽然这个动作是犯规了，但是能看得出来，在眼神里，曼联的球员现在重新找回了斗志。先是梅努上抢那下，然后费尔南德斯呢横切过来，在前场就地破坏。这是一个肯定要吃黄牌的动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曼联球员现在保住这三分的决心。现在在前场抢着利物浦的球员也很难受，双方都到了最后时刻要拼一拼的时候了。比赛已经过了80分钟了，恩古莫哈，哇哈，这是恩古莫哈最擅长的得分方式啊，在原地吸引防守队员，突然启动摆脱射门。刚才对卡塞米罗来说，这个防守呢有点吃力啊，恩古莫哈过来，是马奎尔顶出去，封了封角度，踢到这个时间段对卡塞米罗来说体力上已经比较吃力了，如果让恩古莫哈跑起来，其实对最后阶段曼联队的防守来说是巨大的威胁，毕竟年龄在这摆着，年轻啊。现在大家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紧张的情况下，替补席上还有4个20岁以下的小将，恐怕斯洛特轻易的也不会用了。现在需要场上经历过考验的队员最后咬咬牙，这不是交学费的时候。戈尔茨这段时间换到了右边，琼斯还是赫拉芬贝赫，轻易的也不给界外球啊，尽量把这个球呢救回来。可以说卡里克这个调整啊，也是一招妙棋，把库尼亚放到中间呢，他能串联，直接造就了第三个进球。如果库尼亚在边路啊，这个球就在中间没有人能领住，能传出来。正是库尼亚呢，背身完成了最关键的接应。对卡里克对问题的观察判断解决还是很及时的，这个调整啊，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略胜斯洛特一筹了。但今天曼联队两个低级失误送礼，确实是赛后要总结的，毕竟这样的比赛没有太多犯错空间。现在还是利物浦的控制，恩古莫哈阵地战，靠他破局，一个人吸引了三个人，转身加克波，现在是靠小家伙吸引防守注意力，然后给加克波创造机会。现在卡里克呢在琢磨最后阶段应该怎么应对，往前，不要在后场去提升风险啊！后场现在控球呢，利物浦队还是希望，因为利物浦队是希望少折返，希望尽量在前场去压迫曼联队抢出机会。如果曼联队呢把这球打到利物浦的半场，哪怕他断下来，其实也面临着前场队员呢回追、回防、回接。现在的实时排名呢，曼联队第3，利物浦队第4，双方的分差呢会扩大到6分，曼联队基本上确定下赛季的第3名欧冠席位。这个不仅仅是欧冠席位确定，而且联赛排名到第3，转播分成也多呀。所以俱乐部呢里外里的收入都会大幅度增长，那么如果回到欧冠赛场呢，在赞助招商包括引援方面
都会一顺百顺，所以呢，这毫无疑问呢，会让俱乐部上下都无比振奋。最后阶段看来是要上能够控控球的齐尔克泽，还是需要在支点位置有一个能拿球的人。加克波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热刺好球，这下断得很准。梅努下半场这段时间啊，展现出了大将风范啊，他和卡塞米罗又重新打出了中场的统治力。卡塞米罗负责拦截的判断，梅努负责向前。恩古莫哈，突过去了。恩古莫哈摆脱了卡塞米罗，继续突，哦，出了底线。这个小家伙就差最后这一步了。但是卡塞米罗确实很累了，最后阶段让恩古莫哈这么突的情况下，体力消耗的非常快。换下库尼亚，换上齐尔克泽，库尼亚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串联，而且是教练换人之后的一次战术换位，还心领神会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串联。今天一个进球，一个关键的进攻组织。齐尔克泽原本呢在冬窗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租借离开的，但是换帅之后呢，俱乐部还是把他留下了。而这边呢则是换上了基耶萨，最后阶段双方都要上攻击手来调整一下，利物浦队也要搏一把了，看看能不能够单车变摩托。换下了科纳特，阿马德和切尔克泽两个人顶在前面，阿马德干扰一下切尔克泽，这个串联很重要，交给阿马德，给他控制一下转移。戈古不要着急，戈古射门了，这个球这么着急吗？现在比分领先啊，不要轻易浪费机会。戈古刚才这个处理有点草率了，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作为卡里克上任之后的第17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意义最为重要的，看看他能否最后在主场为曼联队守住三分。马奎尔今天表现得如战神一般，完成了多次关键拦截。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还是索博斯洛伊，这条线路是比较隐蔽的，他能传出来，但是接球的队友呢不太好带。卡马德扛住了卡尔凯兹，双方现在都在竭尽全力限制对手完成球权转换，完成由守转攻，所以呢在场上这种贴身肉搏战呢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是少不了的。曼联队刚才阿马德的护球，被球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

这球的反弹啊很难打，这个球的反弹很难跟上节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尽力去跟了。那边呢还没起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没起来。场上暂时能参与防守的曼联的队员呢少一个。现在应该是蒂费呢爬起来回来参与防守了。因为他再不回来的话，利物浦队的进攻啊就要形成射门了。这凯尔凯兹，这倒三角差一点传过来。还在向主裁判申诉。但比赛呢还在继续。范戴克。琼斯，焦点麦克利斯特，

茨也没有选择继续往里强突，还是来回转移。皮尔凯兹找恩鲁莫哈，有突破能力的这一侧呢，从上半场的右边弗林蓬这一侧呢调到了左边，下半场恩鲁莫哈上来的这一侧。一对三呢、曼联队对他完全不放松，卡塞米罗继续跟着干扰。威尔茨左边，这次是基耶萨给中路，哦，差点范戴克又抢到头球的机会啊！他最近最后时刻头球绝杀上瘾了。范戴克刚才已经到位了，利物浦队球没有给出来，球给的稍微高了一点，然后曼联队这个反击啊，再来看一下多古，多古选的方向不好，奔着琼斯去了，他往外线走的话琼斯就很难受了。在远离禁区的时候啊，尽量往外线走，这样呢会让防守队员跑得更远，跑得更多，到禁区附近的时候再猛然往里切，就容易造成对手犯规。多古刚才正好选择反了，先跑向了防守队员。最后时刻全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鼓舞斗志啊，杰萨和索波斯莱伊的压力之下有点互相埋怨。利物浦队现在的确也在一个很困难的阶段，而对曼联队来说呢，这场胜利的意义呢格外重大，就是要换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了，换上约罗，最后阶段消耗一点时间。队长袖标呢戴在了马奎尔的手臂上，而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身上有一张黄牌的，范戴克也不希望最后阶段呢有一些其他收获。这个换人消耗完时间的话就大局已定。今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一直渴望自己的联赛第20个助攻出现，克泽啊，这次他发挥了自己做球的能力，最后的反击射门，哈哈哈哈，达洛最后没控制住身体重心打飞了，身体往后仰了一点，最后阶段的一波攻势。

那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球迷呢发出了嘘声。看看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在第216次双红会当中，卡里克上任之后带领曼联队在15-16赛季以来首次实现了赛季对利物浦的双杀。而这场比赛续约的梅努呢展现了最重要的中场控制力，在最后时刻为球队打进制胜球。经过调整之后的库尼亚回到中路呢完成了关键的串联，马奎尔呢则在后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曼联队全队上下呢凭借着这场胜利啊，包括上半场进球的舍什科，锁定了欧冠资格。下赛季呢俱乐部眼见着每天都在向好的方向在前进，可以有日进斗金的景象，所以对于曼联队来说这场主场的胜利啊意义非凡。而利物浦队呢将会迎来进一步的调整了，毕竟这场比赛萨拉赫也无缘，而球队伤兵满营，赛季末呢还是有很多硬仗要最后收尾的。我是佳远，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0: 凯迪士智能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
6: 各位现场的
5: 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7: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5: 非常坚决啊。
7: 对，还是很轻松。
8: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5: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9: 3号1 0 3

0: 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呀、
0: 啊！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20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20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
2: 成功。
0: 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

0: 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1: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0: 对，
1: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1: 三盏红灯。
3: 来，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麒麟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

0: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1: 嗯嗯。罗世邦虽然年龄第三把105公斤，
2: 失败，高原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0: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
1: 嗯，
0: 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1: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0: 不错，
1: 哇，漂亮，
0: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1: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嗯，我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0: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2: 罗世邦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1: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邦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

0: 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1: 嗯，
0: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运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啊，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口位，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啊。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签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1: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3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还是带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3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1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10: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9: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10: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9: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11: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9: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10: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9: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10: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9: 对对对对对，
10: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9: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127。撑稳。还是偏啊。
10: 对，
1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0: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9: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

的裴新义，128公斤开靶。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这个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
2: 嗯，
0: 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2: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2: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2: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2: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2: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2: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好、
0: 哎呦，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2: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3: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

0: 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1: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1: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0: 嗯，
2: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3: 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站不错。上送，
2: 嗯，
0: 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2: 抖动，
0: 抖动啊。三盏白灯，
2: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1: 八号准备。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2: 嗯，上挺还是强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哦，
2: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2: 对。
3: 观众朋友们。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2: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2: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2: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2: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2: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2: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1: 杠铃重量增加到

0: 133公斤
1: 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2: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1: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2: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1: 对，
2: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1: 嗯，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2: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东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1: 八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2: 嗯，
1: 看得太有意思了。
2: 对，
1: 起来啊，
2: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1: 嗯，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1: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系统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1: 哎呀！啊！
3: 失败。
1: 没有进阶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完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2: 哇，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
0: 了，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若是成功，将创全国总成绩纪录，那没有任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哦，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0: 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2: 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体育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啊，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发号，
4: 走啊！
3: 发令高啊！你驾驶。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城管七漂亮，停住，漂亮！太了不起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2: 创全国纪录。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2: 总成绩纪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3: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3: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

0: 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欢迎您收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集锦，接下来马上将要为您带来：朗斯1-0小胜南特，朗斯提前锁定欧冠正赛席位，南特提前降级；巴黎圣日耳曼在晋级欧冠决赛之后，联赛当中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里尔摩纳哥欧冠席位之争，里尔一球小胜；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对手。首先让我们来到布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关注一下朗斯队在主场同南特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85次交手，南特队40胜25平20负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本赛季的首回合，朗斯曾经在客场以2-1的比分击败南特。刚刚是勒佩南接到了队友的右侧传球之后凌空脚攻推远点，被朗斯队的门将里塞将球扑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南特队虽然是在客场作战，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不弱，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甚至还要比主场作战的朗斯多一次。但是在射正数上，朗斯队本场比赛是14射5正，而南特队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第79分钟，小将梅斯洛布换下了维斯利·塞义德，而上场之后他用了仅仅5秒钟就攻破了南特的城池。小将梅斯洛布此前在朗斯的 U19 比赛，这场比赛上演自己的法甲联赛首秀破门，而且以16岁181天的年龄成为法甲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秀就有破门的球员，而目前他也成为了法甲后

我们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这场比赛凭借着梅斯洛布的进球，朗斯1-0获胜，提前取得了欧冠正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的球员则非常的沮丧，因为在这场失利之后，南特队提前降入了下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关注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布雷斯特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顺利地晋级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当然，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70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6分。而由于巴黎圣日耳曼队和朗斯队在第29轮的比赛当时没有进行，所以要在13号进行补赛，所以这场比赛即便巴黎圣日耳曼队获胜，也只能说他们无限接近法甲联赛冠军。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朗斯队还有机会。大幅度阵容轮换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上半场的表现并不理想，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杜埃、登贝莱、若昂内维斯和科瓦拉斯赫利亚都陆续登场了。第68分钟的时候，马尤鲁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弹到了立柱上，但就是没有弹入网窝。这场比赛马尤鲁打在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当然他的作用等同于一个边锋。这是替补出场的杜埃，第81分钟的时候向内切突破，贴地斩破门。杜埃的进球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艰难的1-0打破了僵局。这个进球也是杜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7个进球，在近3轮的法甲比赛里面，杜埃2个进球1次助攻，同时这也是他10次面对布雷斯特4次攻破布雷斯特的城池。布雷斯特禁区外围的远射也被雷纳托马林给扑了出去。这场比赛19岁的马林继续出场，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1-0击败了布雷斯特，为自己本赛季的主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一起来到雷蒙科帕球场，来关注一下本轮比赛昂热队在主场同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昂热队排在法甲联赛积分榜的13位，而斯特拉斯堡队是积46分排在第8，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晋级下赛季的欧战，所以斯特拉斯堡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是显得非常的轻松。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斯特拉斯堡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5-0的大比分击败昂热，而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依旧是在场上占据着主动权。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迭姆突破到了禁区内，而奥斯曼卡马拉侧后方的铲球被主裁判示意急行，恩西索主罚点球骗过了门将科菲打进。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加里奥尼尔来自于英格兰，在2020年的1月才上任，这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面对昂热。在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昂热队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卡佩勒。斯特拉斯堡队的禁区内第一点争抢并没有能够争抢成功，反而让昂热队形成了头球摆渡，而卡佩勒的右脚打门相当的坚决。在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戈多左侧的传球又是恩西索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这个球似乎是被门将科菲的指尖轻轻地蹭了一下之后打在了横梁上，最终双方打成了1-1平。在这场平局之后，昂热的积分达到了34分，他们也成功地留在了法甲联赛当中，并且在近2个赛季对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里面占据着微弱的优势。再来关注一下梅斯队在主场同洛里昂队的比赛。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梅斯队是以1-2的比分主场不敌摩纳哥，排在积分榜最后一位的梅斯已经提前降级了。
在输给摩大哥之后，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

中20轮不胜，而且20轮比赛当中输掉了15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阿尔塞纳夸西在左侧的传中，在中路马肯哥将球打进，洛里昂在客场1-0领先。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洛里昂在主场1-1战平了梅斯，当时梅斯一度是取得了领先的。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尾声，梅斯一度距离破门非常的接近，戈巴明在禁区内接到队友头球摆渡之后的右脚凌空推射，被对方的门将姆沃戈单掌托天给封了出去。而在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布纳萨尔的一脚远射同样是威胁到了对手的城池。老将布纳萨尔这场比赛虽然打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对于进攻的帮助依旧很大。在躲过了两节之后，在下半场的后续比赛当中，洛里昂继续进攻，刚刚是马肯哥

禁区内非常干脆的一脚打门，将球贴地打进了死角。被他送上助攻的是十号帕吉。在这个赛季两回合面对梅斯队的比赛当中，班巴迪昂都有破门，首回合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进球几乎是让洛里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斯队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又是帕吉助攻埃邦打进了第三个进球，洛里昂3-0领先。尽管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七分钟，但是洛里昂的进球还并没有结束。帕吉这名球员确实他在前场的进攻组织技术非常的细腻，人球结合，包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技术的使用。而就在3-0之后仅仅一分钟的时间，梅斯队的后场出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帕普西在解围的时候直接把球踢到了卡迪乌的身上，比分变成了4-0。在上一轮1-2败给摩纳哥之后，梅斯队已经提前降级了，也是他们队史上第12次降入法乙联赛当中。本想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起码能够让现场的观众满意，但显然这样的比分他们自己也无法接受。一起来到阿贝德上球场来关注一下欧塞尔队在主场同尼斯队的比赛。由于这也是欧塞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所以阿贝德上球场座无虚席。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尼斯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欧塞尔。而进入到本轮比赛之前，尼斯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5位，而欧塞尔则是排在倒数第3。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正面争夺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从右侧策动进攻，而阿里肖禁区内的射门先是被挡了一下，但是跟进的迪奥普补射使得尼斯队在客场领先。尼斯队在本轮比赛之前比欧塞尔多出3分，尼斯31倒数第4，欧塞尔28倒数第3。第26分钟，纳马索右侧的传球虽然被挡出，但是跟上的马拉敏锐的补射得手，欧塞尔队把比分扳成了1-1。带着平局，双方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两支球队的对抗更加的激烈。在第69分钟的时候，欧塞尔的长传，队内的头号尖刀西纳约克禁区内右侧拿球之后，小角度的低射破门。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的重心之后打近角，主场的气氛也完全被西纳约科的这个进球所点燃。欧塞尔队还有破门的机会，但是禁区内的连续打门先是被门将化解，随后又被回撤的防守球员把球给破坏出去。而在接下来客场作战的尼斯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在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莱昂扑救脱手，但是跟上的补射又被门线救险。欧塞尔在最后时刻他们的防守众志成城，即便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尼斯队也还在制造着机会，因为只要再进1球，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对欧塞尔3分的压制。而就在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吉迪安门萨上演了极限救险，也使得欧塞尔队保住了主场的3分。在本轮比赛之后，欧塞尔队在积分上追平了尼斯，并且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升到了倒数第4，而尼斯则是落到了倒数第3，参加保级附加赛的位置。接下来您即将看到里尔小胜双杀摩纳哥，摩纳哥调出欧战区，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里昂。一起来到路易二世球场来关注一下摩纳哥队同里尔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摩纳哥队是主场作战，本轮比赛之前他们积5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6位，这也是

法甲联赛欧战区的边缘，而里尔队则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目前是在欧冠附加赛的区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就将超越里昂上升到第三位。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节奏也非常的紧凑。阿克里乌什右侧的打门高出了横梁。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由于双方在防守上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两支球队获得的射门次数都不算特别多。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本场比赛六次射门三次射正，而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则是六次射门两次射正。下半场比赛双方调兵遣将，但是僵局始终没有被打破，直到第72分钟的时候，在中场的一次攻防转换，里尔队在左侧由佩兰完成传中，老将穆尼耶在中路包抄的时候迫使对方的中后卫扎卡里亚倒地铲球，却不慎把球给碰进了自家的球门。凭借着这个幸运的进球，里尔队在客场1-0击败了摩纳哥。本赛季他们是两场比赛都是1-0击败了这个对手。获胜之后的里尔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超越了里昂，而失败后的摩纳哥则是从第6掉到了第7，掉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摩纳哥队在最后一轮将会在客场对阵斯特拉斯堡。一起来到图卢兹市政球场，关注一下图卢兹队在主场同里昂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里昂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落后于排名第2的朗斯2分，领先于排名第4的里尔2分。他们也必须要尽全力保住自己欧冠正赛的位置，而图卢兹在积分榜的中游，欧战无望，降级无忧，所以主场作战的图卢兹反而打得更加轻松一些。在这场比赛当中，里昂队在首发的锋线上也派上了巴西前锋恩德里克，而目前呢也有消息说，在下赛季皇家马德里的重建当中，召回恩德里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是梅塔利推射破门，帮助图卢兹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之后的图卢兹确实在自己的主场打得非常的放松，在进攻过程当中的时候，球员们大胆压上，垂直进攻，使得里昂队的后防线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里昂队右侧小角度的打门来自于恩德里克。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图卢兹在客场2-1击败了里昂，当时在0-1落后的情况下，图卢兹队是在比赛的尾声连进2球，最后由埃莫松完成了绝杀。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图卢兹队的西达尔戈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图卢兹的门将雷斯特斯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也让里昂队的主教练保罗·丰塞卡一筹莫展。保罗·丰塞卡带队5次面对图卢兹，2胜1平2负，一个持平的事态。这又是图卢兹禁区内的一次头球的攻门，来自于克雷斯维尔。直到第71分钟，客场作战的里昂才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老将托利索。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托利索用自己其实并不是非常擅长的头球破门。目前里昂俱乐部也非常希望和托利索能够达成续约，而托利索也表示更加的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帮助里昂拿到一个冠军的头衔。不过主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再次将比分超出，这是卡曼奇在禁区内的包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里昂队在球门区的前沿中路防守并没有能够达到对对方的充分限制，使得自己好不容易扳平比分的局面再一次被对方领先。而在第79分钟的时候，图卢兹队的多努姆由于手上有拉拽的动作，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接下来多一人的里昂队疯狂的进攻。

只可惜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命中率确实太低了，全场比赛18脚射门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最终图卢斯顽强地把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在本赛季2回合都是以2-1的比分击败里昂，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单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双杀里昂。来到雷恩公园球场，关注雷恩在主场同巴黎 FC 的比赛。本场比赛也是雷恩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法甲联赛主场的赛事，现场的球迷也是给予了球队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当中，雷恩队是凭借着恩波洛第81分钟的进球，在客场1-0小胜巴黎 FC。而巴黎 FC 在面对几支过去几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法甲强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错，都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上半场比赛雷恩队的频频进攻，但是都没有能够攻破巴黎 FC 的球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西马斯基禁区前打出了一记质量极高的远射，但是依旧被特拉普在大雨当中把球挡在了球门线外。上半场雷恩队的优势明显，但比分是0-0。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率先破门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 FC。巴黎 FC 右侧的传球其实质量并不高，但是雷恩队在禁区内的解围并没有能够把球给解干净。鲁奥的持球反而给对方送上了助攻，热贝尔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的打门，从近角攻破了桑巴的十指关。第74分钟的时候，雷恩队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勒保罗打进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勒保罗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的，这个进球是他本赛季的第20个法甲联赛进球。有消息说，目前法国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都非常的欣赏勒保罗，但是他最终能够进入法国队的名单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第75分钟的时候，又是恩波洛完成了一记准绝杀。两支球队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就是恩波洛打进了1-0的进球，客场击败了巴黎 FC。而这一次，恩波洛是在几乎侧背向球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记巧射。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巴黎 FC 也换上了前意大利国脚伊莫比莱。这一次正是伊莫比莱鬼魅般的跑位，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接队友的右侧传球凌空垫射，但是迫于正面封堵上来的桑巴的威慑，这个垫射打高了。最终雷恩队在主场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黎 FC。在面对这个对手的交锋史上保持着4胜2平的不败记录。而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雷恩队将会客场面对马赛，而巴黎 FC 将会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迎来巴黎德比。一起来到勒阿弗尔的主场海洋体育场，来关注一下勒阿弗尔队在主场同马赛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马赛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7的位置上，他们是积53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客场0-3败给了南特，调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但是距离排名第6的摩纳哥只有1分的差距。而勒阿弗尔队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第14的位置上，他们的积分是32分。当然这个积分并不能够确保勒阿弗尔能够留在法甲联赛当中。上半场双方的比分是0-0，尽管勒阿弗尔的中卫洛里有一次近距离的门前铲射，但是依旧被马赛队的门将鲁利挡出。而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的时候，格林伍德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打在了人墙上，主裁判来到复检区，经过观察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打在了勒阿弗尔球员扎瓦维的手臂上，判了扎瓦维的手球。马赛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队内的头号射手格林伍德将点球打进，马赛队在客场1-0领先。而格林伍德终于是打破了长期的
进球。

不晃，这也是他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格林伍德在上个赛季法甲21球，他也成为了马赛历史上第一位在加盟球队之后的前两个赛季联赛进球数都能够达到15个以上的球员。在第70分钟的时候，裁判是判了法昆多梅迪纳的犯规，给了勒阿弗尔一个点球。勒阿弗尔的前锋布法尔的一脚劲射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马赛队逃过了一劫。他们也幸运地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这轮比赛之后，马赛队上升到了积分榜第6的位置上，超越了摩纳哥，进入到了欧战区。而勒阿弗尔要在最后一轮客场面对洛里昂，争取保住自己的法甲席位。目前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积73分，领先于朗斯6分。两支球队将会在13轮的第29轮的补赛当中完成正面的碰撞，那也是朗斯最后争夺法甲联赛冠军的希望。而在积分榜的末尾，南特梅斯已经降级，尼斯、欧塞尔、勒阿弗尔三支球队当中将会有一支球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当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1:1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天颜黄酒，传统技艺，古法佳酿，品天颜黄酒，见岁月醇香。服务热线0597-8327-999。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4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对于左侧右侧都能抓住薄边，选择打偏右的下方的这一颗。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

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也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一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0: 这一杆漏机会了。球走多了，五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1: Nine。

0: 地干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啊。中带还有，
1: 17。

0: 这杆还是继续叫蓝啊。
1: 弯机正。
0: 推进叫蓝。
1: 23。
0: 嗯，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
1: 28。
0: 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1: 29。
0: 嗯，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

0: 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撞粉球。
1: 地方。35。
0: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
1: 我 same five，
0: 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

0: 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啊。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乌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protein。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啊。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吴一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沥干一库。
1: 37. 38.
0: 底杆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出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台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
0: 72。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发局，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
1: 83。
0: 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又打了。打分一个4-2，好球！两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菲，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

0: 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颗。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哇，真准啊！就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十三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十到十四局。
1: Three,

0: Weezer, three.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第一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啊，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这一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 Thirty-eight.

0: 这是吴怡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46.

0: 再打一套啊，能超分。
1: 61。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啊，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啊，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了。
1: 75，
0: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嗯，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1: 7。
0: 8。
1: 8。

0: Same for Fi. 15.
1: <音>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啊！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啊，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啊。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带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虽然打的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武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oul， 剩一个 five ball。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16分。

能够解得更薄一些。那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负且正，好球，好球。这番线路算得真准。看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一杆漏了。这是吴一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吴一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吴一泽局分方面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维泽11-7领先。

这杆开球左侧应该是漏了一杆长台啊。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一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一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所以，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啊。看看篮球啊，篮球也较直了。但这一杆篮球打进，可以叫一杆中。

0: 丰台，
1: 那在。
0: 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17. Eighteen.
1: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队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0: 20.

0: 好球，好球！
1: 但进了，
0: 这一杆打进之后啊，这个局面就开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0: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1分。
1: 68。69。
0: 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0: 92.
1: Twist on his head.
0: 93.
1: 黑球打进，刚刚过百。用一杆百分杆，回合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青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110。113. 117. 128.
1: 没问题，完成青台单杆135分，让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

0: 长滨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

0: 至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Thank you. 20th frame.
6: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5: A frame of fight to break.

这一看沉底来访。

这杆瓦菲也是风左侧的线路啊。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击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21, 22,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腿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带。

0: 但是黑球推后了。
1: 忘了。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0: 这一杆最好还是来叫黄球。

0: 瞄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1: 20。
0: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这杆蓝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
1: 25，
0: 看看效果。
1: 26，
0: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因为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啊，黑球角度很大，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Eight.

0: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1: 17。
0: 吴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啊，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马克艾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1: 32。
0: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叫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
1: 当
0: 然绿球现在是贴库。直接来单叫。这杆叫的也比较远啊。

0: 詹瓦菲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胡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1: We're just a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只能看到薄边啊。没打到。
1: Foul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其实这一杆吴怡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 就如果红球队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嗯，偏了。

0: 力量没问题。
1: 对，
0: 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叫。红球队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圆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圆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Okay, sir.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嗯，

0: 62.
1: 瓦菲领先50分，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这个角度有点平行。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嗯，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刻，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0: K
2: 了。哎，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
0: 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一杆非常精准，而且这一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再来轻配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2: 16。
0: 这一杆叫蓝球。
2: 17。

0: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
1: 22
0: 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Yeah.
0: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 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 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1: 23.

0: 37.
1: Forty-two.
0: 没问题。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1: 48.
0: 最后一颗黑球。吴一泽实现清牌。这样吴一泽净胜一分啊，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凯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2: 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1: 没错，
3: 好球。
1: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2: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1: 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2: 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1: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2: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3: 好球，
1: 两个发抢。
2: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3: 好球，
2: 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1: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2: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1: 我们再看一下
2: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1: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2: 对，
1: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2: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1: 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

0: 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嗯，
0: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文玉扛得很好。好球，
0: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0: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0: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0: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0: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赢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4-8。

0: 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0: 孙
1: 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0: 没错，
2: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宇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是的，因为孙宇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宇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1: 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0: 球直接搓长。
1: 现在孙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1: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
2: 好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一鸣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2: 9-4，
0: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2: 球，
0: 让黄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我每次去。

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

0: 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2: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3: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2: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啊、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3: 是的，
2: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3: 嗯，
2: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3: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2: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3: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2: 直接捅长，哎呀，好
3: 球！
2: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3: 要注意
2: 发力。
3: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2: 是的，
3: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2: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3: 球，对，
2: 到他的反手。
3: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2: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
1: 嗯，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
0: 嗯，
1: 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
1: 嗯，
0: 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你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

0: 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1: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0: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嗯，
1: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0: 了。一板爆冲，
1: 好球。
0: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0: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0: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挑打。哦，这是一个撇推。嗯，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嗯，
0: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嗯，
1: 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运兵还要高一些。嗯。
1: 好
0: 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
1: 人！
2: 来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

0: 这个球滚了个死网。
1: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1: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1: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1: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嗯，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1: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1: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圆，哦哟！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调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1: 嗯。
0: 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1: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0: 嗯，有准备了，
1: 好球。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1: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的，
1: 好球。
0: 哎，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0: 嗯，
1: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0: 搓长，好的，
1: 好球，
0: 渐渐的在并比分。
1: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0: 嗯，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ch。
3: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너무잘타그러니까이렇게된다
0: 고하려고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1: 暂停回来，可能金娜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娜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她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娜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一板，
0: 对，
1: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了。对，

0: 一个转不转。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
1: 现在
0: 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娜英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Bravo。上来就
1: 是发球
0: 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0: 好的。
1: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金娜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开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娜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

0: 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嗯，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斯里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娜依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莎的正正守卫。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球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娜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两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2: 7-4。
0: 好的，直接捅长。
1: 好球，
0: 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并上一分。
1: 金娜英，你看她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她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娜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守卫。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守卫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守卫。
0: 嗯，包括前面金娜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娜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金娜英在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 7-10。中间看住，11-7，金南一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嘛干嘛，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盘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番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咬。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再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

0: 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啊，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像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5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啊！
1: 好了，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也是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然后现在不管是相
1: 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好球，
1: 正球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0: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1: 哎 呦，
0: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好球！现在
1: 很明显，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主动变线，
0: 侧身、哦，好球！
1: 打了个推侧扑。
0: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嗯。
1: 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嗯，
0: 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娜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好球，这球算到了。
1: 摆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脯，嗯，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娜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
1: 对
0: 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颖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1: 孙颖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娜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颖斌要好一些。
1: 8-4。 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嗯，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嗯，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娜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嗯，金娜英通过自己的花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李翔石侧身反手再对住，孙宇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宇沙的正正球位。
0: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娜英的反手，
1: 对，
0: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娜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娜英最擅长的一个
1: 点，
0: 对，
1: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0: 这个就是经验了，
1: 对，
0: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嗯，金娜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
1: 了，
0: 对。
1: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0: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嗯，
1: 搓长。防到中路，
0: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1: 对，
0: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1: 对，
0: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1: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0: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1: 对，再缓一缓。
0: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1: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0: 好球！
1: 漂亮！
0: 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1: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0: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嗯，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1: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
0: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1: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0: 是的，
1: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0: 长滨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1/4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7: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6: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7: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

0: 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斌还是要低一些，
0: 嗯，
1: 明显感觉球要轻。
0: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嗯，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了。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嗯，
0: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1: 嗯，

0: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1: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0: 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1: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0: 郝家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1: 哦，
0: 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而且1-0领先朴家贤。
2: 下一局最多有半个球就长了。
1: 相对你看朴家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嗯，
1: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1: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0: 好球，
1: 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2: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2: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2: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2: 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2: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抓住对手。
1: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2: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2: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2: 嘿，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2: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2: 嗯，
1: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2: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2: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2: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3: 小杨，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지금처럼단조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첫번째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发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 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嗯、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7: 黄豆、花生、
18: 莲子、桂圆，好丰盛，
1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两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2-1，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那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一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 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

0: 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施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调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没能搓过网，这样11比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Det er så vigtigt, a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l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发施宇奇后场，施宇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渡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施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
1: I just don't think.

0: 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一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
1: 科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红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
11: Two love。
1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石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

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73-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 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施玉琦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施玉琦的节奏了。

这球施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哈。

0: 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派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平头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预期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杀一派直线，杀上网连贯，石宇奇整个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这个 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比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21比16，21比5，直落两局，是与其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中国队现在1比0领先于丹麦队。 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一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 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

0: 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爱眼护眼，创造了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呢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昶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

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昶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
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哦，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调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

再抢网，广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广场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铿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场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

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啊杀的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哦，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封网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注意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

垂直线，这球救的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泰奇，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泰奇，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红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吃坏了，
12: 吃和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3: 拉肚子也吃它。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味整肠丸。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4: 喂，
25: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 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

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

0: 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啊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带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啊，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啊，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啊。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做好揭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dan stærk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t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比18， 扳回一城。 好球， 连续两分， 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强网。 接下来就比拼， 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3: Yeah. Yeah.

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推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袋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袋，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 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 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 杀一拍半场，杀一拍。 倒网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 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

0: 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 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Play

0: 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看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李简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玉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玉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

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宇威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杜静怡的第一支箭，9环。黄宇威的第二支箭是9环。杜静怡同样是9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1环的差距。黄宇威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9环。杜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10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0: 俊仪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
1: 给。
0: 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

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迪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

0: 王维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起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1: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2: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1: 投足。
0: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雨薇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雨薇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哇、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雨薇还有机会。
1: 9环
0: 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雨薇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雨薇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雨薇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队选手黄雨薇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雨薇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雨薇。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1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 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巴吞塔尼体育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12届20岁以下女子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朝鲜队对阵韩国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韩国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各自在小组赛当中，其实呢，他们是同样都分在了 B 组。朝鲜队呢是3场比赛全胜，3场比赛拿到9分，并且打进19球，0失球；而韩国队呢则是2胜1负，唯一的一场失利就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争夺小组头名的时候，当时呢朝鲜队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韩国队。先来看朝鲜队的这次边路进攻，从开场的韩国队的站位来看，韩国队呢似乎是拍出了一个5后卫的体系，特别是他们的6号场上队长崔敏秀，作为防守型的中场，今天呢在防守落位的时候是落在了2个中后卫之间。这样的话呢，韩国队在对方持有球权的时候是摆出了一个5-4-1的阵型，以加强防守。这应该呢也是在第一场比赛，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面对朝鲜队那场比赛吃了一些亏之后，这场比赛他们的主教练朴运珍做出的一些调整。那在小组出线之后，朝鲜队呢是在1/4决赛当中3-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这就是韩国队的主教练朴运珍。朴运珍呢在2023年的亚足联年度颁奖当中呢是拿到了最佳女足教练这样的一个称号，也成为了韩国历史上第二个拿到这个奖项的教练。在上一届，也就是2024年的 U20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就是他带领着那支队伍去征战，包括 U20 女足世界杯也是由他带队征战。当然在那一届的亚洲杯比赛当中，韩国队呢是最终获得了第4名，当时呢他们是在半决赛当中0-3败给了朝鲜队，而在3-4的争夺战当中呢是0-1败给了澳大利亚。韩国队呢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他们面对的是东道主泰国队。其实东道主泰国队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的，从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中国队的比赛当中，他们就给中国队呢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而在1/4决赛当中也是90分钟时间和韩国队打成了1-1平，通过加时赛韩国队呢才最终获得了胜利。所以说呢，从小组赛的表现来看，这两支球队当中确实是朝鲜队的表现更胜一筹。从小组赛到1/4决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朝鲜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朴珠景，在后防线上2名中后卫是3号郑福英和17号李国香，2个边后卫呢是14号朴日新和5号李义景，在中场有8号徐柳京和19号卢恩香，左右两边呢有7号全一正和11号崔林正，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2号江柳美和6号朴玉一，这是朝鲜队的首发阵容。朝鲜队依旧是打他们传统的4-4-2的阵型，只不过呢在人员上是有所调整的。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他们的7号全一正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全一正的上场会给朝鲜队在进攻端带来更多的帮助。而在中场呢，则是由8号徐柳京替换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0号崔英雅。相较于上一场比赛，朝鲜队呢是更换了2个人，而相较于对阵韩国队的那场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那么在后防线上其实朝鲜队是有所调整的。当时呢后防线上朝鲜队在边后卫的位置上派出了15号崔正金打左边后卫，而朴日新呢则是左脚逆足打右后卫。韩国队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金彩斌，2名中后卫是5号南胜恩和4号郑多斌，左右2个边后卫呢是3号尹雅英和12号千诗雨，在中场有6号韩敏秀、8号金慧琳、7号崔朱红和10号李海恩，锋线上呢是9号李海恩和13号金敏书。在

韩国队的这个名单当中呢，有两名球员都叫李海恩，他们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在亚足联官方的这个名单上呢，也是用李海恩一和李海恩二来做出标注。那么身披九号球衣的锋线队员是李海恩一，他也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更多首发出场的球员，而身披十号球衣的是李海恩二。在比赛当中呢，我们就带着号码来给大家呢介绍这几名球员。之前呢，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小组赛当中啊，两支球队的交手，当时呢，朝鲜队是5-0击败了韩国队。但是那场比赛呢，韩国队其实做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调整。相较于韩国队打的其他的三场比赛，那场比赛呢，韩国队几乎是派上了自己的一个替补阵容，仅有的3名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发的，也就是说，在其他赛事当中的常规首发球员呢，就是左右两个边后卫以及门将金彩斌。所以那场比赛的比分，或许呢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实际上呢，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朝鲜队也仅仅是在第37分钟才攻破了韩国队的城池。当然，在随后朝鲜队的进球越来越多，在上半场的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面是连下3城，而下半场开场之后的6分钟呢，又是打进2个球，最终呢是把比分锁定为5-0。在上一届的 U20 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双方呢也是在半决赛当中相遇，当时呢朝鲜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不过呢，那两支球队并不是这两支球队，因为不是一个年龄段。而这两支球队其实在2024年也有过交手，当时呢是在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小组赛的第一轮，朝鲜队是以7-0的比分击败了韩国队。那场比赛全一正是打进了3个进球，全一正呢这场比赛也是身披着7号球衣出场。在2024年呢，朝鲜女足在 U 系列的比赛当中是实现了大满贯 ，U17 和 U20 两支女足队伍都是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和世界杯的冠军，等于是4个冠军入手。所以说，在女足的 U 系列比赛当中，朝鲜队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球队。而从其他球队的角度来看，先来看这个球，朴玉一右侧的起球到中间。那从其他的球队来看呢，韩国队包括澳大利亚队在这个年龄段的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稳定，并不像他们的成年女足国家队一样表现得如此有冲击力。朝鲜队的进攻犯规，薛柳京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只有过1次首发，在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当中，他是和这场比赛在中场的搭档罗恩香两个人呢是坐镇中路。朝鲜队在前面的11届比赛当中，在2007年和2024年，就是上一届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冠军。而韩国队呢，则是2004年和2013年两次获得冠军。进入半决赛的4支队伍都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U20 女足亚洲杯，包括它的前身 U19 女足亚锦赛的队伍。这场比赛，韩国队的2名中后卫跟上一场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第3轮的时候的那2名中后卫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呢，韩国队派上的是姜慧舒和吴丹飞2名球员呢，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搭档。两个人呢，无论从速度上和防守的硬度上，跟这场比赛韩国队首发的2个中后卫郑多彬和南胜恩相比呢，都是有一定的差距。韩国队的后场长传，直接找金敏书。李光湘把球给解围出去。李光湘在小组赛第一轮8-0击败越南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记远射，也成为了到目前为止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最佳进球的候选之一。韩国队由他们的12号边后卫千诗雨来发右侧的界外球。朝鲜队的后场。

向前推进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朝鲜队他们的上抢速度是非常快的。朝鲜队呢，他们的球员对于球线路的这种捕捉和积极性，在所有球队当中啊，都显得非常的突出。

高节奏的逼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呢打乱对方的推进节奏，特别是跟对方打完消耗战之后呢，在下半场显示出他们的体能优势来。当然呢，这支队伍和他们的成年队的比赛风格啊是非常相近的，就是同侧的边前卫、中前卫和前锋之间的这种配合很流畅。如果说韩国队呢在他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够把这个点儿跟对方对上，其实呢还是有机会的。韩国队在防守的时候，一方面六号韩敏秀会撤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来，另外呢九号李海恩会撤回到中场的左侧，等到本方呢持有球权或者说有机会在中场完成攻防转换的时候，他再顶上去，这样的一个防守体系增加了自己的防守宽度，对于朝鲜队的边路进攻来说呢是一个限制的举措，当然要看一看效果如何。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通过人员位置上的变化能够快速地捕捉到自己大脚长传向前的第一点，其实这个变化呢就是九号李海恩。由于韩国队的整体三条线收得非常的靠后，增加自己的防守密度，所以说朝鲜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想要真正的打到韩国队的防守三十米区当中，确实呢这场比赛朝鲜队所面临的困难可能要比小组赛当中的那一次相遇要大很多。而这场比赛之前，韩国队的主教练朴允珍呢也是表示啊，在这场比赛之前，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后，球队呢也认认真真的分析了小组赛的那场比赛，也制定了一些对于这场比赛非常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个阵型上的改变应该说呢就是其中之一。在中路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在韩国队呢先来看一下朝鲜队打到禁区内，这一下想转身和回敲之间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一点犹豫，被金惠琳解围出去，权益正两年前的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面对韩国队曾经上演过帽的戏法，其实在那一年权益正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在U17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进球帮助球队夺冠，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呢也是进球帮助球队夺冠，特别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是面对西班牙，他的进球呢跟帮助球队在常规时间和西班牙打成了1-1，最后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帮助朝鲜U17女足第三次拿到了U17女足世界杯的冠军。朝鲜队的大幅度转移还是打右边锋崔林正，这一侧右侧的传中直接出了底线。朝鲜队的边路进攻呢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球队呢会拥有速度比较快的而且跟队友配合极其默契的边锋，这应该呢也是韩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重点的布防的区域。其实除了两个边前卫之外，在锋线上他们的六号朴玉一也可以呢打右边锋，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拉到右侧来，形成两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同样的区域对对方的防守去施压。李景由于韩国队今天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防守的策略，朝鲜队呢其实在前场的传球成功率啊也不像之前打其他的对手那样那么高，当然其实打到淘汰赛阶段每一场比赛呢都不好打，朝鲜队3-0击败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呢也被他们的主教练韩哲赫认为呢是本届比赛表现最好的球队，其实当时小组赛第三轮
5-0击败韩国那场比赛之后啊，朴智赫认为球队的表现其实并不让自己满意，认为球队呢只拿出了70%到

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他对于这支队伍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也就是他在这场比赛之前的采访当中也提到，球队已经准备好再一次争夺U20女足世界杯的冠军了。在徐柳京的压力之下呢，韩国队这边崔朱红在出球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失误，形成了在本方半场的球权转换。李国香、郑福英、横向的转移，韩国队形成了抢断，李海恩找到金敏书再回敲，李国香非常巧妙地把球一让，躲过了金敏书在身后的铲抢。罗文香依旧是大范围的横向转移，找崔林正这一侧，但是这一侧崔林正立刻面对了一个一对二的局面。好球啊，这个球传得不错。徐柳京再往禁区里边挑，找朴玉一，红色队员的配合非常的娴熟，并且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去撕扯对方的防线。哎，这一下朝鲜队自己的打门，结果呢是被本方的球员给挡出来了。刚才是江优敏拉出来的一脚射门，结果被身前的队友给挡了出来。江优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过四个进球，但是其中三个呢来自小组赛的第一轮，上演了帽子戏法。崔林正右侧再起，被门将金彩斌得到。金彩斌呢也是小组赛当中韩国队面对朝鲜队的比赛当中首发球员之一。相较于那场比赛的首发，当时首发十一人当中，这场比赛韩国队只有三个人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里，就是一号金彩斌和两个边后卫，三号尹雅英和十二号千世宇。所以说啊，不知道那场比赛是不是韩国队的教练组做了一些计算啊。首先觉得自己进到半决赛应该问题不大，而且算好了呢，如果是拿到小组第二之后，基本上会面对东道主泰国队。相较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可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泰国队相对还容易一些。所以那场比赛呢也进行了一个轮换，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对手，对于有可能再次相遇的对手呢形成一定的迷惑。崔林正个人突击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这个球给的落点还是相当的出色的，陈一正的头球攻门没有能够顶上力量。这是2024年 U20 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同时也是24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金靴得主。李国香的解围出现了失误，区域上韩国队是形成了一个二打一，但是右边后卫李怡景收回来的速度非常快。韩国队这边呢也是主动上身体干扰，这个时候韩国队的后防线站的并不是特别的齐整，崔林正这一次右侧的传中，郑多斌把球给解围出来。韩国队这场比赛呢，他们排出的这个密集防守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朝鲜队在前场进攻的选择会少很多。而从这个年度的女足比赛来看，因为在此前进行了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任何一支球队都需要用不同的比赛方式，都需要学会用不同的比赛方式呢，来面对不同情境下的比赛，面对不同阶段的比赛。先看看李海恩，李海恩自己拿球没有机会内切。回敲之后金慧琳，那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呢，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对，包括澳大利亚队也学会了打防

守反击，而不是一味的前场高压。包括日本队呢，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下放弃自己擅长的传控和压迫，通过反击，通过密集防守来减少对手对自己的威胁。而朝鲜队呢，他们的比赛风格呢一直是保持着比较的一致，这对于对手来说研究起来可能相对会比较容易，但朝鲜队他们能够做到的一点呢，就是把他们会的这个东西玩到极致。朴宇的回敲，连续的撞墙配合，崔林正在禁区内准备起脚的时候，正面两个人已经封上来了，这就是韩国队今天他们在防守端下的功夫。朝鲜队的主教练韩哲赫44岁，他也表示呢，在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朝鲜队拿到了最终的冠军，所以说这一波球员身上确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那实际上呢，这支球队在2年以前也拿到过自己年龄组的亚洲和世界冠军。在从24年的 U17 到26年的 U20， 朝鲜队的人员变化并不大，绝大多数球员都是参加了那一年两届大赛的。而韩国队的人员变化呢是非常的大，参加了24年 U17 和 U20 亚洲杯U17世界杯、亚洲杯和世界杯的球员呢并不多。尹雅英今天这一侧就是韩国队的左边后卫，他这一侧面对的防守压力不小，所以李海恩呢也撤回来，帮他缓解一点身前的防守压力。13号金敏书和10号李海恩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呢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是10号李海恩顶在了锋线上。吴文湘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李海恩拿球之后抬头找自己的边路队友，在他拿球的时候，在他的身后徐柳京啊一直在做着不断的身体对抗的干扰，这是朝鲜队的一个进攻特点，他们的一个不管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当中的一个特点，主动上身体，但是呢保持自己的动作的幅度，在犯规与不犯规的边缘破坏对方的平衡。而现在呢，朝鲜队在右侧打的相对来说更多一些，球更多的是在右侧活动，在左边全一正这边的给他的机会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多。先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从左路发展过来，直接打一脚远射，哦，漂亮的世界波。比赛进行到了第24分钟的时候，朝鲜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由14号朴日新打进的一记世界波，长虹贯日啊。这个进球也是朴日新在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二个进球，而她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第三轮5-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当时她是一次角球的直接破门，这个金左脚相当的有劲儿，球就像炮弹一样直挂死角。韩国队的防守呢，在对方突然间转移了进攻的重心之后，从右侧打到左侧之后，韩国队的右路防守好像没有左路的防守那么的专注。朴日新呢，拿球之后连续向前趟了好几步，都没有人上来对他进行贴身的干扰。

觉得这也是一支成熟的球队，他们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去捕捉到对方的漏洞。韩国队之前呢，在左侧的防守是相当出色的，但是在右侧的防守啊，就是这一次疏忽，特别是右侧内部的防守，就这么一次薄弱，结果呢是被对手给抓住了机会。而现在，韩国队他们可能在丢球之后阵型上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呢由之前的541，在持球的过程当中会变成一个433，也就是说，在后防线上，六号韩敏秀可能会顶到中场去，然后由9号李海恩、10号李海恩和13号金敏书形成一个三叉戟，其中的10号李海恩居中。上抢，罗恩香把球再挑到禁区内，郑多斌把球给保护给了门将金彩斌。今天朴宇一在对方的禁区内活动的时候，对方对他的贴身盯防是很严密的。如果说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那次相遇，当时朴宇一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速度摆脱在那场比赛当中跟他对位的中后卫江慧书的防守的话，那今天啊，他想摆脱这两个中后卫的难度显然要大很多。目前为止呢，朝鲜队控球率是71%，遥遥领先，在射门上是2-1领先，而在比分上则是1-0。朝鲜队他们的射门命中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射门的这个打在门框范围内的这个命中率啊是非常高的。哎，这个球传过来了，看看朴宇一能不能够加速到了禁区里了。最后放铲的时候是南胜恩赶在了朴宇一起脚之前，率先下地放铲。这个球传跑的配合还是恰到好处的，邱一正的传球，朴宇一通过自己的速度去做摆脱，在最后起脚的时候被南胜恩封住，而南胜恩呢，在之前也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干扰啊，在不断的给对方踩刹车降速。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休息时间，补水降温时间。借助这个时间呢，其实从韩国队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赶快细致的部署一下接下来上半场比赛剩下的这2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应该怎么去做应对，在阵型上是否要坚决的调整为433，还是坚守自己之前的541的这个防守反击策略。因为从现在来看呢，如果说只留一个前锋，无论是金敏书还是十号李海顶在最前面的话，似乎在前场作为支点拿球都比较的困难。朝鲜队的这个进球啊，也是他们在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23个进球，他们也是所有球队当中进球最多的，包括呢日本队在半决赛开始之前他们的进球数也比朝鲜队少5个，同时呢朝鲜队的射门数也是最多的，而他们的射正率达到了46%。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是126次射门，58次射正，而这个射正率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球队。朴宇一目前呢，他也是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目前的第一射手，打进了7个进球。在第二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上演了帽子戏法，在第三轮面对韩国队的时候呢是打进了2个进球，4场比赛朴宇一都有斩获。
啊，其实朴宇一让人觉得最可怕的是，他前面四场比赛一共只有13脚射门，但是完成了7个进球。这还是刚才呢，朴宇一拿球的时候，其实这个球有点降速，导致他的速度下来，所以南胜恩呢上来之后，先有一个小的身体干扰，让对方的速度呢再一次没有办法重新再提起来。最后时刻的下脚也非常的坚决。姜文补水时间结束，看一看韩国队将如何去调整应对接下来的不到20分钟的时间上半场的比赛。其实只要看他们的队长6号韩敏秀的位置啊，大概就能看出端倪。韩国队是加强了前场的高位逼抢，但这个时候后防线上可能会给对手呢留下更多的空间。朝鲜队的两个边路进攻的队员，包括他们的两个边后卫压上的通道，上前的通道会更加的开阔。李国香，果然呢，现在韩国队的阵型上是有所变化的。10号李海恩顶在前面，9号李海恩打左边锋，13号金敏书打右边锋。这也是一个两个边前卫队员的位置上移，但好像现在6号韩敏秀他的位置依然会落得比较低，而两个边锋撤回来呢，还是一个4个中场的配置。看来韩国队今天呢在4-5-1这个阵型上打得还是比较的坚决的，并没有根据比分上的变化呢而立刻放弃自己之前的坚持。而这场比赛也是韩国队在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排出一个五后卫的体系。韩国队的左边后卫尹雅英刚才也是在对方两个人的包夹之下奋力的去做保护，今天他这一侧到目前为止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成功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给对方传中的机会，而是说呢让对方的传中也没有办法传得特别的舒服，但是对于他的体能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消耗。看看朴宇一，这个球给的太深了。朴宇一其实他是在25年的6月份才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可以说呢在这支队伍里面算是入队相对较晚的，但是由于他的速度的特点，包括他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啊，也是得到了教练的赏识。李景，哎，又是一名球员向江流美来到对方几个人防守区域的中间的地带，没有机会呢再传出去，但至少呢是一次进攻端的尝试。罗文香走中路，看看朴宇一打外围，徐柳京自己没有选择起脚，再交到左侧钱一正，钱一正拿自己的速度生吃钱诗雨，左脚扣过来，再往中间去扫，哈哈，好像这一下又被自己队友挡出来了。外围还有朴日新，这一脚没有能够压住，打高了。这一下其实比他之前进球的那个位置似乎还稍稍的近了一些，看来这距离拉不开，对于朴日新这个重炮手来说，反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太近了有点拉不开栓。但是朴日新啊，左右脚都能打，这一下是赶上了自己的右脚。李国香自己持球上来了。
没有能够复刻在第一轮比赛

0: 当中的那脚远射。但是呢，这一下又会让比赛多消耗掉十几二十秒的时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三分钟的伤停补时似乎还没有到，裁判呢就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是凭借着朴日新和江留美两名球员的进球，朝鲜队呢暂时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韩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较量。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朝鲜队是凭借着朴日新和江留美两个人的进

0: 以2-0的比分领先。我们看到，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换人了。17号徐敏珍和19号朴柱夏两个人呢替补上场，换下了13号金敏书和10号李海恩。现在这两个人上来之后，感觉呢韩国队从他们现在的站位上来看，依旧是保持着这个541的站位，但是呢在人员上是有所变化。 在右边的位置上是19号朴柱夏，现在呢是站在了此前13号金敏书的这个位置上。那现在呢，从新上来的球员站位上来看，替补上来的17号徐敏珍，应该是直接顶在了锋线的最前面，就是和10号李海恩是进行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而19号朴柱夏是和13号金敏书进行对位的调整。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朝鲜队继续利用自己前场的高位逼抢，给韩国队的后防线施压。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呢，在刚刚开局的那段时间，朝鲜队的进攻在韩国队这种井然有序的密集防守之下呢，一度显得有点一筹莫展，自己熟悉的套路打不出来，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边路突破来去制造机会。而起高球呢，在中间韩国队的两名中后卫，再加上回撤的场上队长韩敏书。 韩敏秀他们的这个头球解围能力又不错，但是呢，随后朝鲜队的中场慢慢打开了，凭借自己锋线上的对攻进攻队员呢去压制或者是压扁韩国队的中场和后防线这两条线，然后给自己的中场队员制造出更多的空间来。两个丢球都和韩国队的右路肋部防守出现的空当是有关系的。下半场比赛呢，韩国队肯定会在进攻端有所加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整体阵型并没有发生改变。 前一阵，最后这一下往前趟的有点大了。第一时间的传球线路呢，也被对方的中后卫郑多彬给封住。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场面的控制上，朝鲜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从控球率上来看，朝鲜队的控球率呢是达到了76%，接近73%的这样的一个控球率。那么从传球成功率上来看， 朝鲜队的传球成功率是82.9%，而韩国队的传球成功率只有45%。特别是在对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朝鲜队74.7%，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而韩国队在对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呢，只有不到23%。而从射门上来看，朝鲜队上半场比赛9次射门，3次打正换来2个进球，而韩国队呢只有1脚打门。
1: 就像朝鲜队的主教练韩哲赫所说的呀，球队出色的表现呢，源于对于自己风格的充分的发挥。其实这也是上半场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朝鲜队呢，他们的比赛的方式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他们会把自己擅长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呢踢到极致。之前我们对于朝鲜女足的印象， 停留在他们的身体条件出色，非常能跑，哪怕全场不换人，在比赛的第90分钟，在奔跑对抗过程当中都不吃亏。而实际上呢，这支球队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朝鲜的女足增加了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特别是在战术配合上，似乎呢并没有被国际足坛的潮流所拉开，反而呢能够紧紧的跟随，特别是这种前场的高压跟前场的这种团队的配合作战。 这在他们的U系列国家队，包括成年国家队女足的身上呢，都能够很清晰的体现出来。应该是有手球了，朝鲜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李国香，有手球。

下半场比赛呢，身穿着蓝色球衣的韩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呢，场地是有些阴阳场的，到下半场的比赛呢，球场内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球场的阴影所覆盖，光线产生的影响呢比上半场相对来说要减小很多，功率啊确实是太低了。如果说没有办法在前场形成连续有效的传递，一传就丢一传就丢的话，在进攻端一定打不出来，这后场就出现了失传球上的失误。角流美最后想走这一下的时候被金惠林干扰，而球到了中圈附近再一次被朝鲜队拿到。崔林正右侧的起高球，第一点南胜恩顶出来，就这种的高球呢，对于南胜恩、郑多彬和韩敏秀来说，他们并不怕，但是如果传平快球、传低平球，或者说等防线提上来挑身后，他们有的时候对于速度的把控确实呢是不如朝鲜队的几名前锋的。这是徐敏真的犯规，这韩国队的徐敏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好像都没有过出场。崔林正右侧这个球直接奔着近角就去了呀。韩国队的门将金彩斌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的，手掌拖了一下，这一波晃开了尹雅英的防守，然后突然间再加速，确实身体能力非常强，而且这个球往近角扫啊，是打在了横梁上。这感觉呢，这个球他还是想往中间去传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包住，但是阴差阳错的变成了一脚极有威胁的射门。朝鲜队的角球，这一下面对着角球的球员们都是有点逆光，当然对于防守方也是一样。全一正再敲回来，朴智星左脚的起球没有能够控制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朝鲜队的球员们他们的体能优势会逐渐的去体现出来，但是这也要看韩国队如何去通过人员的调整啊去做应对。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韩国队没有办法给对手的防线带来任何的压力，这和两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的交手呢是一样的。这韩国队替补上来的这个19号朴主夏，那是经历了24年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当时面对朝鲜0-7惨败的球员。朝鲜队在同一侧的几名球员，边后卫边前卫，同侧的前锋跟同侧的中前卫，他们之间的距离保持得非常的合理，仿佛是有一根无形的绳子一样。那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之前在3月份的女足亚洲杯的比赛的话，就会发现朝鲜女足啊，成年女足其实他们踢的也是这样的足球，而朝鲜女足的队员就是2年前踢 U20 女足亚洲杯和 U20 女足世界杯的球员。所以说朝鲜的 U 系列的女足他们的更新换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朴智星来掷这个界外球，朴智星左脚有机会传了，哎，这一下是助理裁判举了越位吗？这对助理裁判也是个考验啊，现在第二助理裁判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一个大逆光啊，确实是这次判罚还是非常的精准，因为从刚才中场机位那个角度呢确实是挂了一点斜角，所以体现的不是特别的清晰，而这个机位呢是正好和这个区域是平行的。

在高空球上，朝鲜队也是一点都不吃亏。上半场比赛争抢高空球的成功率，朝鲜队是达到了83%。徐刘京再分到右侧，还是给崔林正。哎，这个球韩国队没有能够解围远第一时间，但还好第二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但其实从这个 U 系列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韩国女足的绝大多数的队员呢，目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球员。当然呢，其实在很多的地方，这个大学校园包括中学校园也都是职业队员的非常好的去培养他们的土壤。可能呢，他们从比赛的强度上来看，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呢，也会有所欠缺。但是随着球队的增长啊，肯定会有整体实力的提升。但至少在这个年龄段的层面，两支球队的差距还是体现得比较清晰。其实这是韩国队在前场的机会，能不能够形成打门，这一下抡呲了，来自于崔朱红。这就是刚才崔朱红打门这一下，对于球弹起来的速度判断不是非常的准，而且呢球离自己的支撑脚比较近。慢镜头刚刚切回来，朴宇一已经快速的杀到了对方的半场，甚至差一点把球带到了禁区里。朝鲜队的进攻速度确实很快啊，向前也很坚决。那对于韩国队来说呢，他们的主教练朴允珍在赛前特意强调的就是限制朝鲜队，不给朝鲜队空间。但是随着双方的这个比赛打开，特别是随着第一个进球的产生，现在朝鲜队获得的空间其实是不少的。当然韩国队呢，现在也在慢慢的前场去堆积进攻的球员，把自己的这个整体阵型往上推，争取呢多制造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就看自己的上压是否能够真的把对手压得住。朝鲜队的这种快速的传递，就是牵制着对方的防守。郑福英再交给李国香，依旧是走右路，罗恩香前锋回撤做一下接应，这个时候罗恩香就已经来到了对方的半场。全一正一对一，内部没有往前突的机会，左后方没有给，而是横向的去做转移，由罗恩香呢再去中场做一下控制，结果这个球被抢下来了。金惠林，罗恩香迅速的反抢，延缓了金惠林向前推进的速度，只能做回敲。这样的话韩国队的快攻打不出来了。而一旦韩国队的速度慢下来，当他们再传球的时候，朝鲜队这种抢身前的功力就体现出来了。这一次右侧有机会，左脚的直接打门打偏了。崔林正，崔林正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虽然说四场比赛都有出场，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进球。当然朝鲜队其实已经是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进球人最多的了。这场比赛之前他们是有11名球员进球，当然这场比赛进球的朴日新跟姜柔美都算在这11个人当中。韩国队的后防线前又有空当出现，依旧是做挑传。那这一下呢，徐柳京没有选择自己在外围打，其实他已经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如果说再把球搓起来，其实韩国队的门将和后防线之间的这个空间呀，并不大。朴日新这次是右脚的传中球，
韩国队呢依旧是把半场的防守先给坐实，不在前场冒险的去做高位逼抢。确实一旦整体阵型一压上来之后，后边的空间一拉开，朝鲜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了，球员之间的这种快速的传导，再加上个人超强的这种启动和长距离高速跑的能力，这都是朝鲜队比较可怕的一点。陈一正穿裆过了千诗雨，再往近角送，横向拉扯过来，外围还有机会。罗恩香面对三名球员的起脚打门，被门将扑了一下，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朝鲜队在控制。再打一脚，这脚射门呢又被南胜恩给挡出了底线。朝鲜队距离自己的第三个进球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而这个球啊，全一正在左侧，他的侧动和他的跑位使得对方的后防线上出现了混乱，也给自己的队友呢创造了连续射门的机会，或者说奠定了连续进攻的基础。罗恩香的这脚打门其实已经很有威胁了。朝鲜队的右侧角球开出来，前点角球呢，现在朝鲜队是3-0，韩国队还没有获得过角球，这也是由于韩国队这场比赛几乎没有什么攻势啊。朴日新领过来，右脚有机会打，被对方在正面做了封堵。韩国队的防守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的顽强，从每一个点对点上来看，特别是后防线上中路的三名球员，确实在防守的时候呢都是具有着很大的牺牲精神，但是在对方的这种整体的传递之下，在这三个人身前的保护其实很难能够做得特别的扎实。徐六京拿球之后再传到中间来，韩国队的解围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打出去，这一下的大脚解围算是把险情化解了，但是球权肯定也是还到了朝鲜队的脚下。目前的朝鲜队和韩国队，包括另一场半决赛的两支球队，中国队和日本队都已经进入到了今年9月在波兰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除了要冲击这个赛事的冠军之外，对于这四支球队来说，如何能够打磨好9月面对 U20 女足世界杯的阵容，如何在战术上让自己更加的丰富啊，这一点确实非常的重要。当然呢，其实 U20 女足世界杯的赛事和亚运会的赛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重叠的，朝鲜队也要换人了。换下11号崔林正和6号朴玉一，换上了9号金秀正。金秀正呢，应该是做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另外还有13号许静也替补上场。刚刚上场的13号许晶，许晶呢，其实在预选赛当中，就是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预选赛当中，打进了8个球，是队内的最佳射手。她也是2024年的 U17女足亚洲杯冠军和女足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韩国队要换人，换下8号李慧琳，换上2号孟希珍。但是之前受伤的尹雅英现在呢还是并没有被换下。那孟希珍上来之后呢，他会先站在尹雅英所在。

在的这个左后卫的位置上。但韩国队这个时候在场上是应该是少一个人呢，少一个前场的点，因为这个时候徐敏珍肯定得撤回来。这球到了禁区里，打门，又是金彩斌的一次扑救。现在韩国队等于在场上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呢，朝鲜队的进攻打得更加的坚决。现在尹雅英回来了，看看尹雅英回来之后她的站位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很有可能呢，她是顶替之前金惠琳的那个位置。在尹雅英回来之后，徐敏珍呢，她才敢从右边前卫的位置呢往上去走一走，作为球队呢向前反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击点。但是由于球队整体处于守势啊，他的落位落得也很靠后。这是崔英雅在身后的犯规。这球是吹了韩国队的犯规，吹了韩国队朴柱夏的犯规。从现在来看的话，尹雅英确实是从左后卫的位置上呢打到了中前卫的位置上去了。崔朱红拿球之后，但凡多带几步，朝鲜队的夹击防守立刻就会上来。那这个时候其实一定意味着在另外的一个区域是有队员处于相对防守的压力较小的情况下的。对于韩国队的这些拿球向前突进的队员来说，什么时机把球交给这个区域的队员，或者说是否能够发现这个队员的存在和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李恒的正面的封堵，朝鲜队通过后防线再向左侧去做转移，这个球没有传好。李国香以为他又要尝试着来一脚远射呢，还是分出去了。李景右侧的传中，李秀正想抢前点，其实这个跑位是跑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并不在他争抢的这个区域当中。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朝鲜队的队员们他们在抢点的时候啊，这种迎球上抢对方身前，或者说制造自己在对方身前的这个意识很强。徐乐京看看李秀正，角度太小了，正面有人封锁，尝试着加速，但是速度呢在这一块绝对提速这一下他并不是特别的占优，被韩敏秀把球给挡出去。李秀正呢就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有过一次首发，那场比赛也是开场一分钟啊就进了一个球。朝鲜队没有尝试着再让这场比赛里边没有尝试让朴智星左脚再去炫，现在朴智星也被换下了。韩国队反击的机会，左右两侧都有选择，吸引防守之后还是在关门之前把球传出来了，大范围的横向转移。韩国队在人员调整之后，其实在左边的这个李和讷呢，他的

上来之后的这个作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跟九号李海恩相比，他的冲击力啊相对来讲反而是更弱了一些。哦，卢恩香也被换下了，换上20号安晶英。在朝鲜队的比赛当中，特别是朝鲜女足的比赛当中啊，你很少能够看到教练在比赛进行到80分钟就已经用了5个换人名额的这个局面出现。因为首先他们的教练呢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是非常有信心的，而这场比赛这样的换人肯定是出于在对于接下来比赛的这个整体战术的考量，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九英台阳球队又回到了朝鲜队的脚下，孙颖雅有机会打一脚，金彩斌准备非常的充分，而这个角度呢打得也比较正。韩国队在疲于防守的情况下，确实在出球的时候总是盲目的向前去出球，一出球就形成球权转换，特别是在本方半场球权转换之后，朝鲜队向前传一两脚或者说向前趟几步就能够到射程范围之内，这对于韩国队的后防线来说确实是一大隐患，而且球队的这个后防线的压力就一直不断。最关键的是现在球队是没有进攻的，朝鲜队徐柳京

位往前走，然后中前卫的队员突然间加速插中后卫身后的空当，配合的时候稍微的出了一点偏差，但还是那句话，同侧的四名队员之间的这个配合意识跟默契度都是相当高。也是韩国队比较难得的获得能够在前场控球的机会。崔朱红拿球之后，在徐柳京的防守之下，自己向前最后传的一脚呢，也是传丢了。从整体的这个中场硬度上来看，韩国队呢确实是处于明显的下风。如果说韩国队的中场硬度能够足够的话，其实对手的中场呢也不会组织的这么容易。回去像这个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当时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那场比赛当中，王艾芳跟张睿组成的这个中场给对方的这个节奏啊确实打乱了，而且那场比赛呢中国队的这个防守方式也正好对上了对方的点，对上了对方的软肋，这样的话破坏了对方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递环节。而这场比赛其实韩国 U20 女足面对朝鲜队的这套打法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做得很好。李秋正禁区内拿球趟到右侧之后，但是并不是他的打门，而是插上之后的崔英雅的打门，将比分改写为3-0。84分钟，这个进球可以说是彻底杀死了本场比赛的悬念。在中路，朝鲜队是3名球员在这儿。李秀正呢，这一下已经拨过来了，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脚，崔英雅迅速的就已经从他的身边抹过来，而且呢，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应该都在这个李秀正的身上，所以崔英雅呢，正好是利用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的盲区。你看这一下插上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抢到了韩敏秀的身前。而且这个球也是崔英雅直接把球先拨到李秋正的脚下，然后自己反身立刻做前插，几乎是没有浪费一秒钟的时间，头脑当中的战术意识相当的清晰。崔英雅呢也是打进了自己本场比赛本届赛事的第二个进球，她也是在首轮8-0击败越南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有一个进球。所以如果您看过24年U17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的话，当时也正是崔英雅的进球啊，使得朝鲜队是1-0在那场比赛当中击败了中国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所以说在本届 U20 女足杯亚洲杯的开赛之前，其实亚足联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球员这样的一篇文章，在朝鲜队当中，其实他们选取的队员呢，就是刚刚进球的崔英雅。朝鲜队利用对方的大举压上，还是搓过顶，李秀正拿球之后直接往里边抹，自己有机会了，对方的防守队员这几乎是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当做最后的沙包扔出去啊，破坏李秋正最后的进攻。应该是南胜恩，陈一正身后对千诗雨的犯规。

0: 住！
1: 贼的向前一送，安京香左侧的传递这条线，韩国队的后防线还是封住了。那现在韩国队呢，整场比赛就是在这样的疲于奔命的防守当中，不断的在本方的半场啊形成球权的转换。这确实对于自己球员的这个体能消耗跟意志消耗都非常的明显。而朝鲜队呢，反而是越打越有信心，在前场啊怎么打怎么有，怎么抢怎么有。其实韩国队这边呢有一个适龄的球员，2007年出生的这个凯西菲尔，但是并没有回来参加这一届的 U20 女足亚洲杯。凯西菲尔现在已经是韩国女足成年国家队非常重要的一员了。徐柳京在对方四个人的包夹下，这个球居然没有丢啊，不断的做着身体的对抗，这个对抗能力太强了。朝鲜队再一次获得了右侧角球的机会。禁区内直接被门将金彩斌得到，金彩斌拿完球之后好像在前面也没有太好的出球的机会，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把球开出去。这个时候大脚再往前开，锋线上的队员拿起来就很困难了。本身这场比赛里边朝鲜队争抢高空球的成功率就远远的高于韩国队，再加上韩国队的队员是背向来球的方向，要向前去做移动，而朝鲜队后防线的队员呢是正面来球的方向。中前卫的空当再一次被利用，一脚远射还是门将金彩斌，射门的是徐柳京。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贼正回敲，崔正金，朝鲜队也不着急进攻了，在后防线上去横向做传递倒脚，但是要知道他们是有突然间加速的能力的。边后卫到了禁区内，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应该是许晶给李景传的这一下，李景呢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因为下半场呢是出现了像韩国队的尹雅英受伤停滞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呢会比上半场要稍稍的多一些。徐敏珍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主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调度下拿球之后转身想向前，一看徐敏珍的这个位置被对方防住了，自己没有机会出球，拿球横向再一带的时候，朝鲜队的队员上来顶住他向前突破的位置，同时两个人形成包夹，把他向边路去做驱赶，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是把朴柱夏自己一个人给孤立出来。

好，吴磊在前场啊，开始做高压，这个时候怎么着，最后时刻也得搏一下。横向的传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这就是韩国队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郑多彬上来之后，他的这个防守区域呢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崔颖雅想往里边抹的时候，被千世宇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给了朝鲜队一个左侧的角球。郑福英，朝鲜队的左侧传递被门将金彩斌得到，金彩斌拿球之后立刻抬头啊，但是抬头之后就好像是失去了这个瞄准镜的狙击枪一样，看不到呢自己有可以长传去瞄的目标。高朱景，韩国队刚才替补上场的孟熙珍上抢虽然成功了，但是球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下来。郑福英后场直接斜长传找权一正，权一正这一下没有能够抹进去，横向拿球之后想送一个直传，给的线路呢不是特别的舒服，给的有点过直了。看看徐敏珍能不能够抢到一个机会，还是被李国香横向解围出来了。这个球权一正还是没有让他出界的，还是朝鲜队把球控制下来。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徐有京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确实，其实从朝鲜队的这几次传球来看呢，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体能下降的情况，肌肉的感知力下降，所以传球的精准度也随之而降低。如果说上半场比赛的这个徐有京的话，这个挑传估计呢正好许京能够一加速拿到。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而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2026年 U20 女足亚洲杯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朝鲜女足凭借着朴日新、姜柳美和崔颖雅三个人的进球，以3-0的比分击败了韩国队，率先闯入到决赛当中。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啊。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关注一下广东队和广州队之间的这一轮系列赛。跳球之后呢，王少杰帮助广东队先拿下了第一次进攻的球权。王少杰到高位来持球策应，这边有空切好球。今天广东队开局的打法呀，让王少杰提到外线来，想办法把许昕调到靠外的位置。

0: 然后其他人再去冲击内线的这个腹地。
1: 是，非常不错的配合啊！你看是就是给掩护的人掩护，这个在中路。广州这边仍然就是很有信心打的。
0: 对，霍勒迪直接一个出来 catch and shoot 啊，整个被掩护做的也很扎实。打到这么深的位置啊，重新突，这个球扣进了。这球奎因还是比较聪明的，第一次进攻一看许昕那么高啊，完全罩住了，所以没有强行的去打，而是选择把许昕再拉出来，重新用脚步用速度去过他，啊，出现传接球失误了。这个球徐杰防的还是比较靠上，侵略性也很强。
1: 对，奎因实际上上一场球并不是他的一个真实水平，他的命中率太低了啊，特别是外线的这个三分，而且攻的时机，选择也不是说特别好。
0: 对，上一场比赛整个广东队啊打的都有些失准，包括奎因，包括萨林杰，包括胡明轩啊，这都打的有些失准。想做手递手，这边的防守跟的还是很紧。好球啊，想办法，现在广东队不断的在想办法调动徐昕这个点。
1: 对，那一直都是这个王少杰在外边持球，然后其他人做无球掩护，然后同时和这个王少杰做手递手，那这样的话给徐昕他的这个防守带来很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拉出来了。
0: 对，就不让你在篮下利用你的高度优势去护框，让你去协防啊，就让你得拉出来。
1: 是，所以当手递手的时候呢，同时他还面临着就是要你的就是协防的位置啊够不够合理。
0: 牛角做传切啊，这边还是继续王少杰持球，
1: 对，这几个球都是这样，反正内外选择，内里边如果说你这个球合适就传进去了，但外边就是就是进攻这个许昕这点，利用挡拆或者手递手。

0: 杰这球防得非常不错啊，这边吃球抢得凶啊，那他这边无球就是去争夺啊。实际上我觉得广东就是打得好的，那主要是他的防守做得好。
1: 嗯，历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防守比较好，
0: 一旦防守就是松懈了啊，就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特别是像现在这支广东队，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点。
1: 对，好球啊，转换的一记三分球啊！广州队还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投篮的稳定性啊！今天开局外线就两次出手都命中了。嗯，魏金顿突破再打进，连拿五分，广州队。
0: 对这个点的这个挡拆防守，一定他们得解决好。这两次都是在防挡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1: 嗯，魏金顿刚才那次突破啊，应该是被手扫到了嘴唇上，那嘴唇也有点

0: 出血。
1: 对，这必须得换人啊。
0: 对，因为嘴唇上出血了。

0: 这广州的教练他做过这个加拿大国家队的主教练，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这个大赛的经验啊，觉得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教练。
1: 这球杜尔旺上去防袁兆耀的时候步子也没收住，而且这个动作整体防的是比较大的啊。裁判也是直接给出了推人犯规，因为袁兆耀刚才直接一个转换进攻三分球就投进了，所以这个球呢杜尔旺也比较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封的位置比较靠上。
0: 我这些防的实际上都是慢半拍，
1: 嗯，
0: 那前面的这些准备都不太够啊。
1: 两个人上来夹击啊，这个球断下来了，这是广东队特点，他的夹击，尤其是你球持球人被挤到比较靠边线的位置的时候，他这个夹击上的比较快。继续是王少杰上来打挡拆啊，然后但是这次呢徐昕在篮下的协防封盖起到了作用，直接被反断啊，想做一个不看人的传球，
0: 嗯，
1: 确实没看人啊，球也没传到地儿，
0: 对，这些失误就是太不应该了。
1: 撤步的三分球，波顿啊，球在框里晃了一圈，曲杰的转换三分机会没有。你看徐昕的篮板非常好啊，就广东队这边一旦打不进，几乎广州不会给你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
2: 广东中央国队28号特约犯规，广州狼队裁判队罚球两次。

0: 空中看看的队进球换人，
1: 换回了最强的这个攻击点啊。

0: 对，没有快攻的机会，大家传导要耐心一点。
1: 更重要还是要能投进，机会是很好啊，而且刚刚徐昕是没有来得及回防，其实广东队是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对吧？
2: 广东工人工队28号阻挡犯规，广州老干海队进行抢球，广州老干海队进球换人。广东中央工队进球换人。

那边是换届许昕，这边马上是加强一下内线，换上赛琳杰。

0: 对，这边防住了，弱侧又没顶抢篮板。所以这种关键比赛，所有人都应该就是非常专注才行，在每个回合上都应该去更好的争夺。广东实际上这段时间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有点像。广东队最主要的得分手段是让王二杰提高位来做策应之后，通过其他人的空切或者一些挡拆，利用把徐昕调出来之后去得分。但是真正广东队自己的外线投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得分手段都没有能很好展现出来，看看萨林杰今天能不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啊。
0: 对，没有许昕这个篮下就会弱了很多。就是给萨林杰就是要加强这点的进攻了。
1: 好球啊，对，突破相当犀利。进了。对于广东来说，胡明轩的这记三分非常的关键，因为广东队前五投三分球都没进。而且胡明轩上一场比赛也是五投零中，
0: 零分。
1: 对，所以胡明轩这场比赛一上来中一个三分啊，对广东队来说，对他自己来说都极其关键这个球。
0: 对，胡明轩这个赛季我觉得起伏太大。对一个现役国手来讲，就是得需要更好的调整。
1: 其实对于广东队来说呢，这个二阵容啊，他是有一定优势的。他的防守整体性经验，包括转换速度，包括萨林杰这一点的强攻，他都更有优势。但上一场比赛就是你看又进一个，上一场比赛就是胡明轩和萨林杰都没打出来，
0: 是
1: 让广东队的这个二阵容的优势消失了。一阵容那边有徐昕，然后一阵容那头有这个像威金顿啊、霍勒迪啊。广东队其实一阵容打广州的一阵容并不好打，
0: 对
1: 啊，但是二阵容他是应该要建立优势的。
0: 对，胡明轩这点开就是对广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光靠徐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1: 对，
0: 广东改全场防守，但是这个后边实际上漏了，广州就是没处理好这球。但这支现在的广东队就是没有过去的这支防守的能力要强。
1: 对
0: 啊，我们看虽然就是
1: 又是出现了底线发球的失误啊，那球直接被奎因抓住机会打了一个反击暴扣。广州队还是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失误，你二阵容相对广东队的二阵容，广州这个阵容是有点差距的。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稳定性。看是在掩护过程当中又给了一个掩护的时候有爆人，有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等于说广州队这连续出现了好几个失误了，而这几个失误广东队都抓住了机会。马上又把徐昕换上来啊，这个换人非常关键。
0: 对，这教练很清楚哈。
1: 对，
0: 当你就是在进攻端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努力防守。
1: 没错，
0: 所以徐昕在上面他能提高全队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1: 徐昕在的时候他篮板球在这儿，
0: 对对
1: 对，护框能力也在这儿。
0: 进攻端的不可能你每个球都能打进， 但许昕下去以后，球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是下降很多。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许昕来说，他这场消耗可就比较大了。
0: 嗯，
1: 第一节剩下时间他要打完的话，他第一节就得打8分钟以上。你想一想，正常许昕一场比赛能打个30分钟，就强度非常高了，20多分钟、30分钟强度就很高了。
0: 是，但这个赢了就进前八了。
1: 对，对，这倒也是啊，值得拼这么一下。对，你要说第一节上来被广东队说没有许昕护框，
0: 对，
1: 没有他的篮板，被广东队哐哐几个反击，真把分差拉开了，
0: 嗯，
1: 你不好打了，你还得多打一场。
0: 对，所以这场球是非常关键。
1: 嗯。
0: 那广东他就要付出他的所有了，因为你没有再选择的机会了。
1: 对，
0: 对，类似的这种进攻都是不合适，拿着球就攻了啊。所以我们在看有些采访啊，那大家清楚啊，就是说配合的连续性啊，你就是没有机会，是不是球能够从一侧周转到另外一侧？啊，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对，

0: 弗鲁杰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转换当中这个一打一，身体控制得很好。萨林杰不管呀，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他就是没有在传球路线，让许哥随便得两分。当然不错，自己回敬。
1: 整体来说，今天这场球，萨林杰和胡明轩的表现相较上一场要复苏了不少。他俩只要状态一好起来，广东这个二阵容他就能建立一些优势，
0: 是，
1: 广东队就会打得更轻松。上一场比赛主要就是一阵容双方对子对掉，你打不出什么优势，二阵容呢又没有起到作用，又比较失准。剩八秒，做了一个拜佛撤出来，胡明轩再进啊，哇，可以啊，
0: 三比三。
1: 这个球胡明轩今天把上一场比赛欠的账啊都给补回来了，上一场比赛五中零不拿分，今天这场比赛上来第一节替补打了四分钟拿十一分，欠的账都给搬回来了，也帮助广东队呢拉开了十分的分差。
0: 对，胡明轩他的在场上发挥的好，一个是他得分点就是更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缓解就是徐杰的上场时间，
1: 对，
0: 这样的话他体力分配会好得很多。
1: 嗯，而且胡明轩这一点打得好的话，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0: 对，
1: 你是可以用萨林杰了，
0: 是
1: 你用徐杰加胡明轩的这个本土的双后卫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萨林杰，要不然的话，胡明轩、徐杰有一个打得不好，他可能就得用奎因，
0: 对，
1: 对吧？
0: 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上的双内线外援，
1: 嗯，双本土的。
0: 外线是徐杰和胡明轩，
1: 对，然后那边用的是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广东这边萨林杰、拉克塞维奇用了两个双高这个外援。

0: 个球有点幸运。比较随意的往篮板上一扔啊，正面的打板投进。又是萨林杰，萨林杰的二次进攻啊，现在非常有优势，也是连续取分。萨林杰
1: 啊，抱歉，刚才是说错了，是张浩佳啊，不是杜仁旺啊。
2: 我们知道在提前之内，我们的答案是最终产权。我们中央队请求发言。广州
0: 的
2: 太子队
0: 请求发言。嚯，救球还是够拼的啊！
1: 嗯。对，这些都是不太合适的防守，我觉得。前面首先对球的这个干扰不够，
0: 嗯，
1: 同时胡明轩，太位置太靠后啊，因为持球并没发生什么，
0: 没错。
1: 因为这球当接住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启动再上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加速就犯规。
0: 就是您刚才屡次提到的，广东队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有一点慢半拍，
1: 是。
0: 对吧，他稍微提早一点去做准备，把这个准备做得更充分，他不需要去往上跨越这么大这一步，然后对方一加速就走了，或者拼上犯规。
1: 对，
0: 也就是可能刚才啊，球迷朋友听您解说的时候说这个慢半拍体现哪，刚才这个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
1: 所以我看这个球就是广州他这个球周转得很轻松。
0: 对
1: 啊，那往往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球的防守的移动要在球在空中的时候你就要移动了，
0: 对
1: 啊，当球接住了你再动已经晚了啊，
0: 就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无球变有球的防守很重要的，
0: 没错，
1: 这个，啊，
0: 就接到的时候你至少要已经保持住对他的防守的压迫性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对，
0: 就是你已经要到位了。这边广东队又有反击机会，直接被广州队破坏掉了。这个刘彦成，因为这个球明显已经形成了四打二了，所以刘彦成抓紧上去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1: 胡明轩他需要觉得打得要更自信一点，
0: 直接给拉克塞维奇，有夹击给到胡明轩，晃开往篮下的突破，好球，再造犯规。今天的胡明轩，第一外线的出手很坚决，第二他的进攻显得更有信心啊，也更有侵略性。
1: 是，我们看他。
0: 嗯，调班看完录像之后啊，还是继续维持胡明轩这个点的罚球。今天三分球四中三，一节打了四分钟拿11分，嗯，轻了。

0: 是拉克塞奇这个防得很好，虽然这个远离投篮区域啊，但他对球的干扰让持球人传球会带来难度。
1: 嗯，这个广州队上了张兴亮，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啊。
2: 广州的大海贝贝请求换人，
0: 雷金顿今天打到现在是只得六分，所以现在的球就是得到他手里。
1: 嗯，孔明轩今天两次都是两罚中一，今天徐杰的整体进攻没有打开，徐杰目前为止还没能拿分，只送出了一次助攻。广东队再找反击的机会，徐杰直接给低位晃开拉克塞维奇，好球！这球在篮下整个脚步和假动作运用非常到位。
0: 是，所以许昕在场上的时候，广东就是非常明确，就是手转攻的这一下的确做得很好，
1: 要快。
0: 对，就是全场的这个区域，对，延误一下到半场。好，牛角这边掩护换人，拉克塞维奇就是盯住这个威金斯不协防，后边球啊这边也直接丢了。
1: 嗯，直接被对方从身后断掉了。
0: 对，今天威金斯的这个状态没有第一场好，但同时跟广东的防守是有关系的。对，许昕在上面，广东非常明确啊，两点，一点呢就是在转换当中要下功夫啊，那中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去到篮下。那另外一个在阵地进攻当中呢，许昕防的人会站在外面，但是另外一个四会去到篮下。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小个儿出来啊，会和许昕防守的人发生手递手和挡拆。
1: 今天双方这个罚球啊，哎呦，差点，这都是两罚中一。广东队目前罚球命中率42.9%，广州队也一般。三连接要到篮板之后反击啊，还是球交了胡明轩，落阵地重新来组织拉克塞维奇。拉克塞维奇把徐昕调出来，

0: 然后让三连杰成低位。
1: 对，他这个内线组合就太有经验了，
0: 嗯，
1: 啊，这两个人都是会打球的选手。
0: 好球啊！哇，洪轩今天手感太好了，16分了。
1: 对，同时在这边防守防的也很积极啊。对，这两个防都不错啊。我们中国队进球何人？拉克塞维奇这个掩护调换角度，也给这个许昕的这个协防带来难度。
0: 嗯。拉克塞维奇挡完之后拆开下顺的那一下啊，他第一吸引了许昕的一些防守注意力，让许昕不敢完全突上去找胡明轩封他那儿。第二，他把胡明轩的防守人带走了。
1: 对，
0: 胡明轩这点投篮非常轻松啊，直接反吊篮下了。这场比赛广州队赢是赢在第二节，
1: 嗯，
0: 这场比赛广东队目前拉开分差也是在第二节。看来这个第二节很关键呀，在这一轮系列赛里。哎哎
2: 哎，我擦地板擦地板
1: 了，对不对？对于现在的这个赛事的这个规则，就是前三节都应该是实力相当，
0: 嗯，
1: 因为时间短，然后双方都是双外援，
0: 对，
1: 啊，
0: 不容易有明显的实力差距，
1: 不太容易。对，今天广东他一个胡明轩这点打得非常好啊，同时他的在人员的调整啊，对锋这点做的就是很有针对性，
0: 嗯
1: 啊，那胡明轩这点呢发挥能带动这个两个双外援的内线啊在场上啊，这个给广东就是带来太大帮助了。
0: 广东队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罚球只有44%的命中率，其他从防到攻啊，广东队包括今天阵容的一些调整安排都是很有针对性的，没什么毛病。防下来继续打反击，你看这速度多快啊！
1: 嗯，
0: 前场又是5-3。
1: 对，所以许昕这刚到罚球线啊，这已经结束了。
0: 嗯，过去的5分钟时间，广东打了一波13-1。
1: 这广东的这边的情绪就是比较激动。
0: 对，米切尔这个情绪很激动啊！嚯，米切尔这一头汗啊，我感觉他不像是场边的教练，他像在场上打球啊，亲自。
1: 对。
0: 这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现役的主教练，而且也是长期在 NBA 包括发展联盟当中执教的这个名帅。
1: 嗯，
0: 还是没有能打进，但是徐昕有前场篮板，好球啊！这个高度真是其他人够不着。这是过去5分多钟的时间，广州队的第一次移动战得分。
1: 嗯，
0: 徐昕的这个二次进攻，
1: 这胡明轩啊，今天确实不错。
0: 嗯，胡明轩加萨林杰这两个人的二阵容搭配一内一外。一下把上一场比赛没打出来的点、没打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1: 嗯，
0: 继续推。广州队

0: 张兴亮的防守动作也是积极性很高啊，但是防守的动作呢相对来说也是偏大一些。
1: 对，
0: 嗯，
2: 出方请求托人，
0: 包括这次这个脚下的动作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对于相对年轻的球员。这种积极性是值得鼓励，但是这个动作一旦比较多呢，就容易受到犯规的影响，你在场上能打的时间也就相对受限制了，
1: 对
0: 吧？
1: 而且这种动作就是裁判一定要抓得很，
0: 对，裁判会
1: 要
0: 看得很严的，
1: 对，是，
0: 你脚底下稍微有一点这个动作，
1: 嗯，
0: 裁判一定会吹你的，
1: 对，
0: 这其实为了年轻球员自身好，就是你得在场上多用脚步啊，多用身体的对抗，
1: 对，
0: 互相夹胳膊呀，还是得。对抗一定要强，但是对都得注意自我保护吧。这比赛打到一定的激烈程度啊，这选手确实在场上这种对抗拼劲都非常大。
3: 哎，
0: 广州队险些又出一个失误，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点乱。孔明轩今天17分，三个篮板，两个助攻。嚯！这两边罚球都不行。
1: 是，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对抗强度很大，消耗比较大？啊，就上半场双方都是50%的罚球命中率，这个也真是差距太大了。徐杰仓促出手，顶着徐昕的防守，
1: 对，这个换人了，
0: 嗯，
1: 对，徐昕的打大个儿，这个攻得很好，
0: 打到目前为止广州本节啊得分只有7分，还是个位数，差点滑倒又要形成反抢，来看是回场了，裁判示意是一个回场的违例。
1: 对，白的没碰到球。
0: 对。
1: 对，这样的话，洪明轩的发挥会带来就是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啊。但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永远保证了许昕这点是稳定的，
0: 嗯，
1: 啊，徐杰这点是稳定的。
0: 对，
1: 抱歉。啊，还有现在是这个奎因。啊，
2: 来，我们继续声音防守。
1: 广州的底线球，二三联防。
0: 哟，看看徐昕是怎么了啊？是拉克塞维奇上篮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徐昕的这个面部？应该是拉克塞维奇这个辅助手啊，碰到了徐昕的鼻子。
2: 裁判申请继续回放。
1: 对，广州继续保持他这个进攻的这个攻击性啊，他仍然是全场就开始防。老威就是换一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看看这个红明轩能不能继续上半时的这个无尽色啊，三分。还是这个双内线外援啊，对这一点的发挥，全队都能够用人一下就变得就自如多了啊。
2: 广东中央钢队三号特雷发挥，广州老大汉本队发球三次。
1: 对，杜指导在这个这边弱侧，实际上无球的换人了，换人以后，那徐新防的这个胡明轩防的这个就是没有身体接触啊，让他直接出去接球，保持一个攻击的这种很好的一种位置，所以这个前面防的就不够啊。现在是霍勒迪是这场广州得分最多的，现在是十分。突破中路，许昕协防以后球传得不错，
3: 好球，下半场广州队的进攻其实变得更坚决了，就是反正已经落后这么多分了，快三十分了，你该打打呀。
1: 对，
3: 大范围的周转，拉克塞维奇的前场篮板球，
1: 对，又掩护调整角度，跟上半时那个球是一样啊。
3: 张林杰前场篮板直接吃到了徐昕一大帽，
2: 广州东阳队三号发球犯规，广州老大汉本队今天抢球。
3: 对于广东队来说，你不能说带着28分的领先优势到下半场就放松了，对吧？你放松了，那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条件，也有能力去快速把比分追上来。
1: 对，
3: 强队需要保持强队的这种强度。

0: 还是要对萨林尼上来，对拉克塞维奇下去。
1: 又是一帽，许昕的第四记封盖，本场比赛广州对广东的封盖是4-0啊，这四次封盖全部来自于许昕。
0: 对，今天威金斯是命中率比较差。
1: 对，
0: 对，没有快攻到半场，大家统一思想啊。对，这球应该是24码，没看完圈。
2: 广州的队对欧阳球。
1: 这球其实拉克塞维奇可以选择啊，晃开许昕那一下，直接来一个中投，对吧？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假动作，慢三步到篮下，反而没时间出手了，直接一个中投，萨林尼亚在低位很容易拿二次进攻。
0: 对。实际上广州张浩佳的防守我很喜欢，他主动性够啊，虽然就是在经验上稍微欠缺一点啊，但是他够努力啊。新和这个，对，两个人随时换，谁在外边，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空档吧。对，换人的时候不统一啊，会带来这种问题。对，这两个配合的就是很好，两个有经验的这个内线。在广州不敢放这个广东的这个外线啊，因为这三个都是很不错的投手啊。这胡明轩这场球投得好，加上徐杰这一点啊，张浩佳，所以无形当中给内线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他要换联防了啊，但这没统一，徐杰这跟着就跑了啊，其他人是联防，一个人成盯人了。

0: 两个重要装备，支持发球。
1: 对，但我们不知道，就是广东他鹿儿岛安排这个联防是不是有的他的特殊性？
2: 嗯，
1: 或者说在某一个人上就是做无球的这种移动要跟啊，但是其他人是不是能够保证思想的统一？
2: 对，
1: 能够对上位啊，球在哪儿，不能把外边的人漏空位漏了。

0: 好球啊！
1: 感觉威金顿今天一整场比赛啊，进攻端都不是特别的舒服打的啊，就是有点不在状态。但是刚才的这个二加一，确实把自己特点打出来了。挂着萨林杰，强对抗下的出手。对于广州队来说呢，接下来这半节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验期。25分分差，现在上这个二阵容之后呢，广州队的整体实力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下降是挺多的。
0: 对，
1: 你能不能顶得住？
0: 对
1: 啊，你如果说顶不住，你让广东队打出30分的分差，三节比赛那就打卡了，下班了，大家就结束了这个比赛。你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能这个二阵容广州队后5分钟顶住一些，甚至于追到20分左右，
0: 没错，
1: 你第四节还能打一打。
0: 是，那这个阵容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进攻怎么样。
2: 对
0: 啊，如果说你每次这个进攻还不错啊，虽然你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啊，协防内线没有高度啊，但同时这比分就是还是0-0啊。
1: 给了一个拉克塞维奇的进攻犯规啊，陈国豪这戴着面具啊，本身脸上就有伤。威金顿进攻状态确实回来了好多啊，但是手感呢还需要再慢慢培养一下。哎，这个侧面防守有点跟不住了，拉了一把伯顿。
3: 我们东洋队请求换人。
0: 对，给郭明轩时间休息啊，没第四节单外援

对，这样的话广州的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太多优势，进攻打不进，防守就是问题，内线太矮，对，在这边高低位就没什么办法了。对，这边又来了，看这个就是轻易得两分，对于萨林杰在低位，李湘波准备绕前，然后拉克萨维奇在罚球线延长线向上，罚球线向上一步，这个直接就传到里了，没有任何干扰。

0: 上林杰是20分12个篮板了，
1: 嗯，
0: 哎，罚球2罚5中。
1: 今天广东这个罚球啊，
0: 对，
1: 就是40%多。
0: 嘿嘿，
1: 广东这个罚球今天要好一点啊，早就30多分分差了。
0: 广州底线球关联防，
1: 还是给赛林杰啊。徐杰接球外线的出手，啊，拉克塞维奇前场篮板。镜头给到徐昕，就是没有徐昕，整个广州队的篮板下降了一大块。
0: 嗯。对，小崔他防守有身高，
1: 嗯，
0: 有传速快，但是在进攻端他仍然还是没太找到合适的机会啊。
1: 对，
0: 到现在还是零分。
1: 对于陈永熙来说呢，就是他在广东队绝不能止于干一个防守尖兵的事。
0: 没错，对，
1: 他有出色的移动能力，有出色的身体天赋，但是你不能只防守。
0: 对，
1: 而且你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最后选择的接应投篮点，说我就是在外边等着有机会传过来我投个三分。
0: 没错，
1: 你的持球能力，你的个人的丰富的进攻手段，锋线上的这种能力必须要打出来。虽然说受过伤啊，这个崔永熙确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你也得把自己的进攻端打出来。火火，这真是把后卫当中锋使啊。徐杰是真把自个儿当5号位用啊。
2: 王强加油，龙四爆魂，王强加油，
0: 对，萨林杰这个呼应的够早啊，那前面外线就是很明确啊，把他防到边线一侧。
3: 广州中央国队，龙包孟辉，广州男子篮球队罚球两次。

0: 球。
1: 吕向波啊，双手的一记暴扣背切进来，还是25分的分差。
2: 还是这两个的配合，把蔡徐基这个夹击以后球出的传得很好。
1: 嗯，看看是不是刚才裁判先吹了。

0: 犯规啊，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还得补上两个罚球。
1: 对，罚球两次。
0: 对。
2: 裁判，请请继续回放。
0: 应该是在时间到之前啊，这个球对广东队来说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1: 0.9。
2: 广州老太不对，执行两次罚球。

0: 结束。
1: 继续关注比赛啊，萨林杰今天12个篮板，2个助攻，22分。萨林杰上一场比赛是4中1啊，一共拿了3分，打了13分钟。这场比赛萨林杰22分，就整个二阵容的所有人都被激活了。起源就是胡明轩的那个3分球，
2: 对，
1: 一上来第一个3分就开了，然后又中一个3分，整个比赛状态不一样了。但是示范了胡明轩。对于胡明轩来说，广东队来说，就是能让胡明轩持续的在赛场上和徐杰双本土后卫的这个搭档很重要。广州队的全场防守，全场221。
3: 对，广东的教练还是对很有在这个小个阵容那如何去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这场比赛也需要看到的。我们看很有成效啊，
1: 起跳传球把徐杰逼的不得不停球之后起跳传球，王少杰的封盖，
0: 广东队的努力追前抢球，
1: 应该是个干扰球啊，从这个镜头看，先碰到篮板了，
3: 先碰到板了。
1: 电光火石之间，裁判员的一个漏判，这是。胡明轩的小打大，这次打陈国豪，测出来的投篮没中。双方呢都是小个阵容，打的都比较快，转换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广东队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但是呢可能萨林杰打的时间比较长，今天啊第三节第二节打的时间都比较长，可以考虑在用胡明轩搭档徐杰的情况下，你可以让萨林杰去打这个外援，可以考虑用萨林杰。
3: 对，但奎因在实际上这两场比赛都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1: 对，
3: 所以广东在外线的这个最主要的得分点吧，我觉得他也有必要啊，在上面就是能够调整一下状态。
1: 对，
3: 广东这边还是很不错啊，小个阵容，然后保持他的这个防守的攻击性。

0: 广州是所有的对方发底线球都守联防。
1: 一个穿裆的传球啊，挡拆之后，
2: 我们队伍的这个传球，来继续胜利防守。继续防守，防守，加油，加油！
0: 底线球还是继续防联防。对，想出其不意，想让对方的这个进攻变得简单化，但是只是站在那儿，没有任何防守的质量。
1: 这比赛确实悬念不大了啊，因为已经27分的分差，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但是现在对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优势啊都保持下去。而对于广州队来说呢，其实已经开始换一些更多的球员上场去做一些这种尝试，做一些这种组合。包括可能米切尔这个时候也在考虑怎么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了。
0: 对，是。我们看广东的这两个回合防守，实际上他防的落位是二三联防。
1: 嗯。
0: 但是对方一进攻二三联防使用挡拆的时候，那广东队是使用就是方法是换人，哎，那让王少杰出来去防持球。哎，又来了。对，这样的弱侧呢回来补。但广州的这个球周转的不错，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对，这个奎因，对，这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好，哎。对，这球我们看传的就是太随便啊。
2: 来，继续一起防守，防守。我们东亚国队拿中国人。
3: Hey!

胡明轩今天是非常不错，取胜很重要的一环，21分。吃饼啊！

0: 同意，我们聊投也是投得很不错。对，两边都扩得很大，实际上这中锋对两个人高低位是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1: 对，
2: 我们中央高位请求换人，
1: 20多分的分差啊，这边广东队全滑班了。

0: 郑希的身体天赋和条件绝对是顶级的。正面这个磕了篮板之后弹进篮筐的一个三分，其实广东队可以挖掘的地方还很多，包括崔永熙是不是能有一些，一方面他自己要调整这种进攻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能给他再做一些这种针对性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这些点都是可以再深度利用的。那这场比赛呢，85-64啊，广东队还是在第二节就早早建立了将近30分的领先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大比分呢打成了1-1。我们看一看第三场比赛，双方最终谁能够晋级。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给我们带来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to the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英超联赛第十六轮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由水晶宫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下这个球，啊，越位球。今天比赛呢，身穿一身浅颜色比赛服的是曼城。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这球呢，确实呢，裁判呢是吹罚了越位。另外呢，今天上半场的比赛，水晶宫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本场比赛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阳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这两支球队呢，在战术的风格上呢，不太一样。先来看这个球，通过简练的一脚出球，内切，给到右路。你看上来之后，水晶宫还是先把中路先密集。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水晶宫这边门将位置一号亨德森，其他队员三号米切尔，六号场上队长格伊，五号拉克罗瓦，二十六号克里斯·理查兹，十七号克莱因，二十号亚当·沃顿，十八号连田大地，十号皮诺，七号萨尔和十四号马特塔。这是水晶宫的主帅格拉斯纳啊，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曼城这边门将位置二十五号多纳鲁马，其他队员三十三号尼科·奥莱利，二十四号戈瓦迪奥尔，三号罗本·迪亚斯，二十七号努内斯，四号莱因德斯，十四号尼科·高萨雷斯，四十七号福登，二十号碧玺，十号谢尔基和九号哈兰德。在曼城的阵中呢，今天呢我们是没有看到多库啊，这名边路的强有力的突击手，他今天这次比赛呢，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大名单，
1: 估计可能还是有伤。
0: 对，因为两支球队啊日程都很紧密，两支球队呢在周中呢都是打了欧战的比赛。曼城呢在周中的欧冠呢是一比二呢逆转了皇马，水晶宫呢在欧协杯的比赛呢是三比零啊轻松的取得胜利。是延续着水晶宫开场之后，你看打这两分多钟，还是以守为主，哇，抓转换，对吧？先做好防守。
1: 格拉斯纳赛前他也谈到，最近这个阶段，曼城的攻击力以及球队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出色，但是他们也是让，对手打进了很多进球，所以这种情况下，格拉斯纳也是研究了曼城的一些后防线的一些空间。看看这场比赛格拉斯纳怎么给球队布置一种战术，因为从这个整体打法来看，水晶宫呢他打得比较简练直接，因为马特塔也好萨尔也好，这两个人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强。当年埃泽在的时候，
0: 对，
1: 可能在中前场又加入这种个人盘带啊，这种技术的衔接。当然现在呢皮诺来到球队最近的表现也还是不错啊，在杯赛当中刚才陈明介绍比赛也是有助攻。
0: 你看形成一个中场防守，水晶宫这边呢类似于一个五四幺，对吧，在中场的低位。曼城呢还是打控球，但是瓜迪奥拉的球队有些变化，很多时候呢本赛季呢也放弃了一些无效的控球，开始追求这种效率。

0: 水晶宫的主场的成绩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英超呢打到目前为止，他们在主场呢只输了一场球。
1: 这赛季的开局，水晶宫打得非常精彩，
0: 嗯，
1: 一度是保持了。

0: 场比赛的不败。
1: 对，其实您看这个周中打这个欧冠的比赛对阵皇马那场比赛，全员的消耗也很大，你包括多库，那场比赛整个全队跑了有120公里，所以说还是消耗非常大的一场比赛。水晶宫还是有球呢，先找马特塔的头顶，你看这个格拉斯纳的球队有一个特点，他很多的时候他不是落到低位，他是在中场的时候呢就完成这种绞杀，所以说其实你很难有机会能够完全的打到这个防守三区，打到低位，在中场就已经开始抢了。
0: 对，因为他这种战术的话，在中场的话，无论是马特塔还是萨尔，他的冲击力啊，就是在抢断之后的这种反击，距离对方球门的距离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距离也比较合适，如果过低的这种防守位置的话，他反击的话即使会有空间，但是距离也很
1: 长，太长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足球这种转换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在这种不是在完全低位情况下完成的转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三分之二场区的陷阱。
1: 嗯，好球，任球分过，绕前防守，这个时候曼城的有名球员的倒地，
0: 哦，这一下萨尔这一肘啊打得不轻啊，
1: 打到脸上了。
0: 对，
1: 今天比赛水晶宫这边呢，由于穆尼奥斯呢受伤打不了，所以说还是在右边这个位置上，右边翼位的位置上用了老将克莱因啊，34岁的老将克莱因。
0: 因为在周中的欧协联的比赛当中，当时德芬尼打的这个位置，因为穆尼奥斯呢他是球队在右边路啊进攻的一个重要的发起点。
1: 是的，
0: 他的这种上下奔跑能力，边路传中跟萨尔马特塔之间配合也非常默契，而且他库赫尔今天也来现场了。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现在各个国家队的这个对球员啊现在考察的频率也非常紧密。
1: 对，刚才那个导播也是给到了福登和沃顿啊，亚当沃顿，
0: 这是一个天赋非常出众的球员。他在中场他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队这种踢法的这种中场球员，他的技术能力、大局观以及他传球的这个脚法掌控的都非常到位。
1: 格迪奥尔这一下可能懵了一下啊，对于在对他呢进行评估。
0: 其实一个是考察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像这样的比赛，像鲁本迪亚斯、格瓦迪奥尔是吧，这也是未来在世界杯有可能会成为对手的这个球员。
1: 脱掉了，其实今天比赛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大部分的控球权呢可能还是在曼城的这个掌控当中，但是要知道这个水晶宫啊赛季各项比赛加一块赢了20场球当中啊有17场他们的控球率啊都是偏低的，就是他们是放弃控球主要抓这种防守当中反击当中的转换，这是他们的这种战术的特点，
0: 也是根据球员这种特点球队这种风格来制定相应合理的这种战术。

0: 马托达，机会投球，下来之后完成一脚射门啊，
1: 像是克莱因，
0: 这一下的冲击力的很强，克莱因，34岁的老将。
2: 你看这个打法非常非常直接，
0: 对，你看就是让马特打一种强壮的身体。在前边啊，水晶宫这相当于是一高一快，是吧？马特打的高，然后萨尔的快。
2: 皮诺呢是在这两人身后组织，当然他对这种打法，一个是球员比较了解，另外一个是利用马特打冲击力，另外就是争下来的二点球，
0: 对。直接向前，哈兰德背身，努雷斯。上半程空，小船过顶，

0: 兰德啊，
1: 单防哈兰德真的太难防了，这就得协防啊。
0: 对，另外一点就是哈兰德拿球之后，他背身持球成功之后，谁作为另外一个前锋，啊向前插上。
1: 那今天多库不在的话呢，对于球队在边路的有效的突破啊，其实少了个爆点。嗯，
0: 对，今天在中场，无论是福登、希尔基还是贝尔纳多·席尔瓦，这都是控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1: 对，他们都像类似于这种边前腰的这种球员，在内部啊活动的更多。
0: 所以赖恩德斯今天他的任务可能就比较重一些，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哈兰德背身持球成功之后，他就是向前插上的那个第二点。
1: 所以你看，我们说曼城这种球队，防守曼城的时候呢，收缩中路，他可以有这种突破能力很强的、超强的，像多库这样的球员，来破局。如果说你防守队员，你防这个边路球员的话呢，他这三个中场再加上这个谢尔基，这样在内部能够形成有效前插的球员呢，又能够制造威胁。
0: 对，因为他有哈兰德之后，这个打法可能就更丰富了，啊，以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依靠中路的这种传控，
1: 对。
0: 但是现在你边路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哈兰德这个高点，所以他边路的传中，也会成为球队的一个主要进攻方式。
1: 斯转一圈，回门将，背身做出来，你看这个就是格瓦迪奥，虽然这球权丢掉了，但是我们说防守当中第一原则就是先贴，对吧？面对这个球的时候先上身体。
0: 看来刚才，萨尔那一肘关系不是特别大，
1: 对，
0: 没有受任何的影响。
1: 还是找马特塔。
0: 不过马特塔他这个冲击力啊，其实别说让曼城任何一支球队后防线都挺难受的。
1: 对。
0: 水晶宫这三个中后卫，格伊、拉克鲁瓦、里查兹这三个中后卫，这个赛季的搭档还是比较默契。
1: 哎，这球意思对，往左路转，但是转之前也没有看自己队友的位置啊。
0: 其实水晶宫的左边翼卫啊，米克尔，上届世界杯这也是索斯盖特他也是重点观察的一名球员，左边后卫。但是现在曼城的左后卫奥莱利，如果他持续有这样出色发挥的话，这个有可能会搭上这个世界杯的这班车。
1: 这段时间，在前十分钟曼城完成了这个控球之后啊，十分钟比赛过后，两支球队现在基本上啊五五开。身后这球没有越位，大门，哎呦这球，
0: 哦这球还真是没越位，应该是皮诺吧？
1: 皮诺。这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来看，这球啊，中路是谁在后面拖着？
0: 奥莱利
1: 在左后卫在后面拖着。
0: 但是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可能会划线。那现在这种进攻当中啊，就不管裁判先

0: 没有这个明哨，看这球，
1: 马特朗。这段时间啊，这个水晶宫的攻势上来了，三人上来围。
0: 水晶宫没有控球优势，传球的次数也不多，但是他这个打法真是简练直接，最适合球队的打法其实就是最有效的打法。
1: 躲了，碧奇犯规了。十号，这就是皮诺，

0: 对，这边呢也是啊，错过顶，
1: 最后还打了一个反弹球，这球打的倒是挺聪明，打了一个高球啊。
0: 对，
1: 但是这个脚法最后还是没有完全压住。
0: 对，这个徐老师，这球如果进了，那得划线。
1: 对，进了肯定是要划线。
0: 嗯，
1: 因为从这个镜头显示来看，奥莱利稍稍是拖在了最后一点。
0: 所以说，瓜迪奥拉今天多库不在，边路啊确实少了一个可控球、可吸引力、可突破的这么一个爆点。
1: 啊，多库这个赛季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0: 嗯，但是多库的体能消耗也确实是非常大。控球还是牢牢的都在曼城的这个掌控当中。

0: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20分钟，
1: 另外现在曼城在中场的组织这个环节，罗德里一直伤缺，虽然尼克冈萨雷斯这个赛季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他跟罗德里在比赛当中就是对这个康卡希尔基，他对比赛的这种掌控以及他在中场的这种梳理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2: 希尔基给出来，
1: 太
2: 多了，
1: 对，尼克
2: 皮诺可以钻，你看这个皮诺他个子不高啊，面对大个儿碰上他钻来钻去是吧，还很有特点
1: 啊。你看尼克他在中场这种失误，这个给后防线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就是现在曼城在中场缺一个导演，这个状态还得再找一找。
2: 对，而且两支球队，你像水晶宫算是7天3赛，曼城啊9天3赛，这个对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进入到了这个赛季的中段。
1: 水晶宫的轮换幅度，杯赛跟联赛还是挺大的，但是曼城打皇马那场比赛，基本上都进前主力了。
2: 对。今天比赛水晶宫的主帅格拉斯纳也是把能派出的主力今天都派出来，

0: 中路。啊，这球马特戴带多了，谢尔基。打中路，啊，这球还真不越位。
1: 对。因为希尔基、贝尔纳多·席尔瓦跟福登啊，这三个球员还是以这个传球控球，
0: 对
1: 啊，这个渗透性的传球为主。但是向前插上这个人，确实赖恩德斯，这是他的一个强项。
0: 是。
1: 以往有多库、有赖恩德斯的话，可能在接应点上会更多一些。但是今天，赖恩德斯跟哈兰德可能要担当起前锋这个责任了。
0: 面的门将，
1: 哦呦，这个球萨尔是想传还是想射门
0: 啊？萨尔这球啊，一开始领过来这一下不太跟脚啊。来看啊，这假动作摆脱，对吧？这球没有领到身前。
1: 那你看，从这个中场打到这个，
0: 就这这么看，还是想传是吗？
1: 对，打到对方禁区之内，打到曼城禁区之内，其实非常简练。
0: 对，
1: 他没有像曼城，过多的这样的一些传递，倒脚横传。
0: 对，当然也是因为曼城在面对每一个对手的时候呢，每一个对手呢都是布下了这种天罗地网。
1: 对。
0: 对吧？你只能是通过这种复杂的传导球。
1: 那刚才陈明也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赛季的曼城呢，他也是在某些比赛的时候，他也是打得比较简练。
0: 对，有变化。
1: 对，就是他的传控还是升级了。而这种升级、这种进化的话，也让球队在这种攻防转换当中啊，有些时候也是打得简练直接。
0: 对。
1: 但是毕竟这支球队他整个的这种瓜迪奥拉他的战术基因里边传控是核心，所以在面对对方密集防守的情况下，他的几个中场球员谢尔基、福登以及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三个人的这种传球优势一定会体现出来。
0: 对，你看现在我们说守门员他这个他也是，你看他也是注重防守，他放弃这种控球。你看他，我们看他这个防守阵线这个位置就是在一个中场的低位，完全不落到纯低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徐指导为大家介绍了，一旦有转换的机会，距离对方的球门更近，
1: 对，
0: 能改出来。
1: 而且应该也是越位的话，
0: 越位了，越位了，
1: 越位。但是这种球的话，在越位边缘，总是在越位边缘，可能某一次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吧？他的这个转换，他不是说完全的深度防守，他就是三分之二场区陷阱，
0: 对。
1: 而且就是水晶宫这个防守啊，你能看到就是在这个防守当中你能看到反击，能看到希望，
0: 对
1: 对吧？他不是说我就是为了防守摆大巴，
0: 对，
1: 我没有进攻，他是随时都有可能打穿你的防线。所以这个需要曼城的防线，第一你要在有控球，看看谢尔基啊，
0: 给出来了，转后点再往里掉，
1: 这个球奥莱利处理的稍微有点仓促啊，第一时间他可能选择想射门想传球，但这个球停下来之后再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想法就会复杂一些。
0: 那比赛到现在26分钟了，曼城还没有射门啊，
1: 就现在排在第五的水晶宫，你看水晶宫这种打法，他排在第五，这一点都不奇怪。球队的整体的阵型要打造的紧密程度、合理性，
0: 对，然后它的纪律性，
1: 对
0: 吧？
1: 就是格拉斯纳他是用最适合的方式来这个发展和展示球队，而每个人的特点，另外这个格伊这个赛季啊，强行给他留下也很重要。
0: 你看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是一个三前。

0: 峰就形成第一道屏障，是谁呢？马特塔、萨尔和皮诺。
1: 他如果深度防守站好位置的话，一个是541，两个边路往前顶，可能就是523的。
0: 对，523，对。
1: 对，
0: 现在就完来到深度防守了。
1: 而且这541的话，它这个覆盖的面积还是非常大。所以对曼城，对曼城进攻来说，得需要一点耐心。
0: 是。但是曼城这种球队啊，给机会肯定把握得住，这也是这支球队强队的这个特点。这仨人关门，这是撞墙上。
1: 就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尤其是曼城这支球队的后腰，你必须要具备非常强的这种大局观啊，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你看罗德里在场上踢球的话，他会让身边的这个同伴看球的人非常安心，
0: 对，
1: 是吧？但是现在尼科拿球有些时候有点让人担心。
0: 和曼城的定位球，福登左脚直接打了，亨德森这球奔着近点而去。
1: 恩德斯越位，
0: 要赶紧处理掉。哈兰德这边过来，一人真防不住啊！这球没卸好啊！这个说比赛呢打了30分钟，水晶宫和曼城呢依旧呢是0-0。
1: 曼城这场比赛啊，得做好一些吃苦的准备啊。
0: 另外呢，在下周一的18:30，我们也会为您带来英超精华节目，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犯规！看，马上中场就地之后的绞杀。这应该是和格拉斯纳的战术体系，他对于球队的防守端的要求是有关联的，对吧？
1: 这个赛季打完，我估计水晶宫可能很难留住这个主教练。
0: 其实我们讲这个主教练，你有要求，我是打防守反击。首先，我防守要求我的防线的位置，是吧？刚才徐老介绍的2/3的这个区域，并不是完全的低位防守。另外呢，抓的是这种转换的机会，防守反击，防守反击，不能光有防守没有反击。
1: 是，而且他整体的这种站位进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五后卫这种体系，他两个边翼位，无论是米克尔、克莱因，两个人上的位置非常大，他基本上形成一个3-4-3的这种体系。
0: 对。两个后腰沃顿和雷天大帝两人把这个后腰的位置站住，然后克莱因和米切尔呢两个人顶上去，顶到高位。
1: 关键他这三个中后卫啊，打的时间长，
0: 熟，
1: 对，非常熟，非常默契。那如果这个尼奥斯在的话，他这个右边路的突破，

0: 这个上下的这种奔跑冲刺传中啊，这个让各支球队左后卫都非常难受。
1: 你看，如果今天多库在，对吧？有刚才有这种球的这种机会，多库的持球呢，很重要一点呢，先不说他进不进球，他能够决定防线的这个位置的高低，这点很重要。
2: 这个球还是有犯规的嫌疑，
1: 犯规了，
2: 对。
0: 因为多库现在他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战术打法，他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把这球
1: 打出来了，往右路推，再接，我蹲，塞，哦，这球
0: 越位，
1: 越位，
0: 对。但是你看亚当沃顿这个传球的线路选择，
1: 嗯，
0: 到这种渗透性的这种传球，图赫尔在看台上不会看不到
1: 啊，确实越位了，
0: 越位，
1: 嗯嗯，还是萨尔的越位，
0: 对。但是萨尔、马特塔现在向前那种启动，中场那种传球，让曼城的后防线非常难受啊。格瓦迪奥尔也好，鲁本迪亚斯也好，这两个人正面防守，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你得塞我身后。
0: 对，现在就是转身，他不是特别快。
1: 雷德斯，
0: 就是你看萨尔、马特塔，中场这些沃顿啊，这些球员，就是他们不怕对抗，就在压力下。他们敢控球，敢拿球，他有身体有保障。
1: 这球大范围的转路线太长了。为了犯规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达伦·英格兰。

0: 沃顿要把那个穿这短袜是吧？这个也并不强壮，这种靠灵巧型的球员。一些战术设计啊，
1: 嗯，
0: 拉开空间，选择打角凌空。
1: 但相比较于这个纯粹的这个左脚踢球的球员啊，
0: 嗯，
1: 这沃顿左右脚的能力还可以。啊，比较均衡一些，无论是射门还是刚才的这种传球向前的这种渗透传球。看来那场周中。

0: 的欧冠比赛，对曼城体能消耗还是挺大，
1: 对，
0: 真的是。
1: 今天上来之后，曼城的节奏啊不快，而且比赛到现在你看打了37分钟，曼城到现在呢只有一脚射门。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这种控球啊这种能力特点发挥到极致啊，利用这种控球来代替比赛当中一些防守。
1: 转出来了，切尔基左脚右脚传，还是吹了犯规了。对，皮诺的犯规。
0: 这皮诺在西甲时候踢球，这还是以技术见长的一名球员。但是来英超之后，我感觉这个对抗能力是明显提升了。切尔基，浪漫的接球王子。他的踢法跟这个接球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
1: 刚才您说的切尔基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一共打了不到400分钟，398分钟，但是呢取得了1球5助攻，效率还是可以。
0: 上个赛季法甲的助攻王。而且他踢球就是真的是很多情况下他的这种动作呀，过人的动作，传球的这种动作都是出人意料的，让后防线非常难受。因为现在上半场的比赛打到40分钟，就是曼城这种传控的优势啊无法打破水晶宫的防线。
1: 对
0: 啊，你现在连中场这条线都很难撕破。这就是让球队的进攻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正常。一个是现在球员体能问题比较大，另外毕竟曼城还是有控球的这种优势。那控球现在我们说控球就是最好的休息。那这种控球的话也会让球员在场上慢慢的进入到这种比赛的感觉。
1: 这个时候你看水晶宫推得太深了，李科给边路努内斯，边路切尔基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这边可以传了，传进去，头球
0: 漂亮
1: 来了，哈兰德。这个时候就曼城这种球队给机会他能抓住，
0: 因为他现在有这种大中锋了，
1: 对，
0: 是哈兰德。所以就是以往的时候，这种45度的话，曼城不会往里传的。那这个球啊，关键是传球的脚法非常到位，直接找到哈德，本赛季第16个进球了。
1: 对，这也是，那就近5次对着水晶宫都有进球。
0: 应该是努内斯的传球。
1: 对，努内斯。
0: 对。
1: 所以您看，现在很多这种顶级的豪门球队现在看这球啊，这样给比奇吸引两人注意。
0: 李沙兹的位置还是正确的啊。这球传得太好了。
1: 这球正上锅顶。
0: 对，李沙兹就是在愣神的那一瞬间，哈兰德跑出了位置。
1: 你看这球，我们讲究就边后卫的这个位置技术，就是你的这个右脚带有些内脚背的传中球，对吧？正好越过防守队员的头顶。
0: 你看瓜迪奥拉也跟着顶了一头。可是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曼城啊，他需要慢慢的进入比赛状态，找到这种感觉。因为这个3天之前那场比赛体能消耗太大，但是哈兰德上半场其实他触球的次数并不多。
1: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你看曼城的射门数

0: 这应该是第二脚射门。
1: 对，第一脚是福登那脚定位球嘛。
0: 对，这是第二脚射门。
1: 嗯，第二脚射门，哈兰德这是应该是他的第一脚射门，对吧？第一次射门。
0: 嗯、对。
1: 而且他今天触球的次数也不多，但是这种中锋就是顶级中锋，他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能持续获得机会，另外就是转化率非常高，
0: 对，效率高，
1: 效率高。
0: 三号米切尔。这个时候的主裁判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曼城是1-0正式领先于水晶宫。稍后我们一起来到中场的演播室。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了。
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6: 哇，好棒啊。
5: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英超联赛的第16轮，水晶宫对阵曼城。下半场比赛呢，是由身穿浅颜色比赛服的曼城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水晶宫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2: 机会不对，就是现在，你错失的机会少了，因为这支球队防守都很注重，
1: 对、啊、首先注重防守，
2: 对，但是你现在承担的风险也小了，因为各支球队，都看重心看重自己的防守，但是你像对曼城这样的球队，当你有哈兰德这样的前锋的时候啊，对手哈兰德就你一秒钟都不能有松懈，
1: 这个精神上的消耗实际上比体力更大。
2: 我看了采访这个格勒图雷的时候，就说这个哈兰德，他平时也会跟哈兰德交流，他跟哈兰德说：“你放心，盯你的后卫，头一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我看理查兹应该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
1: 压力太大。
2: 对，
1: 角球他就来到后点，是谁？出来了，米切尔，霍顿，打球，莱因，
2: 霍顿，他是水晶宫的中场的一个方向盘，球队的进攻的方向，他梳理的应该是非常清晰，现在下半场我们看这三中卫的体系啊，格伊跟理查兹上得非常靠前，
1: 对
2: 啊，把两个边翼位的位置基本上等同于这个边锋的那个区域。对曼城来说，下半场一定还是要先做好比赛当中的这种防守，因为开场之后我们看水晶宫，下半场他这个打法跟上半场这个防守的趋势，防守的区域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就是把整体的阵线更靠前了。你看，啊，真巧啊！
2: 对，就是
1: 霍顿打门，
2: 你看我
1: 顶住了。
2: 上半场就谈到了这一点，尼克巴塞斯这一点，他不能用带球来推进球队的进攻，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传球啊！
1: 你看，尼克还是在带，对吧？
2: 对啊，一定要传球啊！而且这个点的话，水晶宫中场肯定是有重点的那种布置。打得也漂亮，还好就偏了一点点，打中立柱。
1: 对，
2: 哈兰德中场反抢，是，曼城现在比起来，一个是心理上可能
1: 更有底，
2: 对，更有底，更加自由一些，对吧？战术上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尼科拿球呢，他尽量还是要交给谢尔基、福登、贝尔纳多·席尔瓦，
1: 对，
2: 这几个球员，因为他们的这种中场的这种带球啊，在宽阔空间的这种带球能力还是非常强，而且在压力下，他们的控球能力啊，属于每支球队都想找到的那个在压力下控球的这种自由球员，中场的自由球员。其实三个人，谢尔基也好，贝尔纳多·席尔瓦、福登，这三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记得温格当年他谈到一点，就是你如果这个比赛你想取得胜利的话，你在中场啊，你不能只放一个进攻组织型的球员，至少要有两个传球手，因为一旦一个被盯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向前能传球的球员。但是现在曼城，我靠，这个球萨尔，
1: 好球，靠，
2: 哎呀，打过
1: 了，有多种选择，这可能是最差的一种。好球啊！
2: 皮诺这个球传的还真好，
1: 是也
2: 打了这脚，
1: 还要扣回来啊！
2: 但是从这个镜头来看，你看格瓦迪尔的回追，是吧？鲁本迪亚斯的回追，就他们的回追速度还是稍微偏慢了一些。还好这个球，你看格拉斯纳这个球，自己都。
1: 其实这球第一下啊，停的还可以，
2: 可以带的也
1: 可以，对
2: 对，带
1: 可以打了。
2: 因为这种球，即使你打不进的话啊，那可能门将扑出来，德罗瓦扑出来之后
1: 还有机会，
2: 对，
1: 二次
2: 同伴还有机会啊。但你不射门的话，同伴连包抄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格林，头球，莱因德斯看你有没有越位啊，先来看球啊，啊，这不这是好球，嗯，好球，
2: 他这个转身啊，倒是挺连贯的，但他这个转身的方向，对吧？
1: 对，
2: 他这转身的方向正好是在这个跟这个里查兹之间这个位置，当然这个球可能停的还稍微小了一点，但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在那一瞬间，里查兹的防守位置应该选择的还是比较不错。
1: 格林，
2: 因为你看下半场这个水晶宫进攻的时候，这个三个中卫的这个起始位置啊，
1: 毕竟可以说下半场不一样，
2: 对，非常靠前，
1: 远的，这有脚法没运用好啊。意思对哈，导演的那个脚法没用上。
2: 但当沃顿具备为英格兰代表队出战的这种能力，但是在他这个位置上，现在胡赫尔啊，可选择的球员比较多一些。
1: 哎，对对对。
2: 赖斯在这个点上，现在一般人就很无法替代，
1: 无法替代的。你看，你像今天两个后腰。雷天大帝呢主防，对吧？然后很多的进攻的梳理呢是亚当沃顿他来。
2: 对，菲尔福登、贝林厄姆，这些球员也都是踢中场。
1: 给了曼城的球权，
2: 对，这是对哈兰德的防守犯规。但是尼科今天，他还是要减少一些自己脚下的，对拉克洛瓦对这个哈兰德的犯规。

0: 你看现在对尼科呀、啊，这个防守，这肯定是中场
1: 布置
0: 布置。犯规啊，两个教练还是有些交流。还好两个人都还是比较克制一些，比较克制一些。我记得之前转播意甲比赛的时候，两个教练最后在场上，在场边是打起来了。
2: 对，最后这个给第四关员任务，得负责劝这个。
0: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马扎里给了对方教练直接给了一脚，后来停赛了很多场。
2: 好，转出来了。下场比赛，其实你看到这个水晶宫有想法啊，
0: 有想法。不是他有机会，他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把握机会能力，最后传球，尤其是这个越位的次数太多了。
2: 对，就细节，我们讲这个就是细节。是，好球，大门，门将打出来。
0: 现在两个边翼位上的非常高，所以曼城在反击当中啊，是有机会的。
2: 嗯，
0: 而且我们看到曼城的反击，它都是小组几个人向前推进。
2: 二刀马特达。
0: 是代表法国国奥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这主要也是亨利。你看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就是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球在他脚下控球，他不会轻易丢失的。
2: 远的，
0: 克莱因这个回防非常及时。
2: 塞内斯沃顿，哎，啊，先拦截对吧？
0: 对，
2: 然后持球向前塞，
0: 着急了，
2: 有点着急。
0: 嗯，
2: 这球你看这触球部位完全。
0: 这是刚才那次进攻，
2: 对，给出来了。
0: 他按照这个位置也跑出来，但这个球射门也无可厚非。但你看，刚才亚当沃顿在中场这几个处理的环节，哎，看这
2: 球变球弯，给马特达转身打门被封堵。
0: 他这个状态还真得调一调。
2: 有力不吹，马特达继续。马特达今天明显
0: 对吧，就不在他的最佳状态，
2: 对，
0: 踢球的感觉，第一脚触球的这种成功率都不是特别高。
2: 嗯， 这球呢实际上是有犯规的，根据有利这球没吹。60分钟，还是曼城1-0领先于水晶宫。嗯，给短了。比赛到现在为止，水晶宫这边10脚射门3射正，曼城这边4脚射门4射正。

0: 边路给，好球，脚跟，穆队斯，
1: 对，
0: 推了犯规球了。嗯，班上连天打地出自己的黄牌，这球你看一下，切尔西非常这个非常精妙的一挑就把球过了，
1: 他的一些动作都是出其不意的动作，而且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他这种像上场比赛这种插花脚的传球啊，
0: 嗯，
1: 啊等等一些动作，就是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太久没有看到了。
0: 嗯，好，马特塔这个时候呢是被换下，打门了，2-0，二比零。
1: 哎，这个球助攻的呢，又是谢尔基。
0: 嗯
1: 啊，那关键谢尔基这个球就是在这个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这个带球啊，这几脚球的一个是带球的力度，而且向前这脚下的球感非常好，而且是在即将摔倒的时候把这球交给了福登。
0: 这个球也看出来，你看，再来看一遍。
1: 也是中场抢断之后，对吧？
0: 但是说实话，上场这个威尔修斯啊，他的这个移动能力实际上已经，他到了30岁，他的移动能力现在已经变成他的一个短板，对吧？这个球，
1: 而且呢，威尔修斯他也没有很快的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对，就是你要可能还没热身就直接就上来了，
1: 这球打得好，打得好，
0: 2-0。
1: 当然这个球就是说这个谢尔基啊，他利用带球是吧，然后突破给同伴，也创造了这种射门的空间。谢尔基这个参与进球啊，这个表现的话啊，我觉得他距离法国国家队应该这一届世界杯也有希望了。
0: 嗯，又给了图赫尔。推，李汤，比赛来到78分钟，

0: 说到那个问题，水晶宫呢推进到三区之后啊，确实办法不多。
1: 瓦特塔以前在这个支点的话，球队可能阿球可以直接找他这个高点，然后利用这个二点球的这种拼抢来创造下一波的进攻机会。但是现在恩凯蒂亚他显然不是这样的类型。
0: 嗯，传瞄了一下，米切尔传机会，大门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奥利姆
1: 这球，其实整个从进攻质量来看，球队完成的已经是相当不错。
0: 对，
1: 准备时间还是太长，
0: 对，
1: 准备时间太长了。
0: 其实你看今天萨尔啊，包括皮诺、马特塔，其实都有机会今天，对吧？
1: 但是显然今天啊，萨尔也好，或者马特塔也好，就是不是他们
0: 最佳的这个状态，
1: 对，竞技状态。

0: Gitsin.
1: 身高跟哈兰德相差可不大呀，
0: 但是你看这身体，我觉得不见得弱多少。啊，里卡斯多了，再给这球，你看他传的时候扭着传，是吧？所以他这个力量呢，并打不到这个中后点。
1: 但是从刚才这几个对抗来看，这奥莱利。他现在技术、进攻、传球这些能力都不差，但是他的对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在这种高强度对方这种压迫呀、身体比较强壮的时候，他的对抗能力，这个必须要提升上来。但他一度啊，也因为这个个子啊，穿得太快了，有一度一下长得特别高，而且他说自己踢球啊，跑步都不大协调了。
0: 所以包括我们很多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啊，包括球员的这个选择也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先长，有的孩子就是晚长，对吧？所以看他是一个好苗子呢，还是不能放弃啊。
1: 这个
0: 这劲儿的很坚决，小球。

0: 24分钟的被换下，上场了萨维尼奥。接外球吃进来，再搓进去，机会，最后时刻水晶宫这边啊也是要争取在自家主场啊有个进球，
1: 制造混乱能力水晶宫还可以，但是
0: 把握得分能力，
1: 对，把握得分能力，终结能力，这个还是稍显得差了一些。今天这场比赛啊，而且前15轮水晶宫才失了12个球啊，其实防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
0: 亚兹，给。又传进去，把罗马单掌先击出来，后再传。
1: 这个时候马特塔要在啊，哎呦，看一看萨维尼奥，
0: 这下不敢拉呀，直接面对门将了。
1: 终结能力，
0: 哎，看看
1: 点球，
0: 点球，
1: 点球，点球，
0: 点球。还给了亨德森一张黄牌。
1: 这时候萨维尼奥其实自己完全可以完成这次射门。
0: 对，
1: 当然萨维尼奥，他有些时候在这个把握机会能力上，确实也是需要迅速提高。这个球刚上场，速度非常快。
0: 这球啊，防守员不敢拉，拉就是一张红牌嘛，
1: 应该是皮诺吧。
0: 皮诺后面跟的，对，
1: 这是点球，点球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最后一下，你看萨维尼奥最后带球这一下，其实他脚下还是有点拌蒜，就这一下，
0: 这球赫德森呀，还是
1: 看看是不是哈兰德，
0: 哈兰德来踢。兰德的球基本都是低空球。

0: 漂亮，
1: 3-0。
0: 嗯，
1: 你看今天就是两支球队啊，实际上都是不在最佳状态的时候呢，还是技术能力更强的球队，对吧？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教练员这个换人的时间，虽然巴迪奥拉他换人，这场比赛只换了三分之二的一个球员，但是上场之后真起作用，真起作用。虽然这个球三分之二没有把自己一把球打进，但是也给球队创造一个点球的机会。阿兰德，16轮联赛第17个进球，
1: 完全骗过了门将。
0: 其实这场比赛哈兰德他触球，是吧？甚至连。

0: 拿球传球的次数都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有这样一个中锋的话，哪有教练不行。所以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我看啊，这个马尔穆什是吧，里克刘易斯，另外努里，三名球员出场。这马尔穆什去年冬窗来到球队，当时大家对他还寄予厚望啊。但是现在来看，马尔穆什想要打上这个比赛，现在非常困难。
1: 这个时候把奥莱利、哈兰德都换下。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90分钟了。
0: 哎，其实也就是在艾特努里有伤期间啊，奥莱利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对，好，碧玺的也被换下。

0: 马尔默什、努里都是登场。暂停补时五分钟。就是这场比赛都在双方这个身体状态呀、比赛状态都不在最佳的情况下，还是技术能力更有优势的一方最终的统治了比赛，
1: 技术更占优势的一方，另外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能力更强，
1: 对，真是强，效率太高，就哈兰德这场比赛效率太高，
0: 你看没怎么看到他
1: 对
0: 吧，
1: 这个比赛肯定不是他踢的最舒服或者最出色的一场比赛，但是他的效率一点都不低，而且上半场那个头球现在来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的节点，
0: 对，你看今天比赛瓜迪奥拉85分钟上萨维尼奥，90分钟马尔穆什、努里和刘易斯才上场，这四个人就这换人的这个时间，对吧，马上就是尝试这边打身后，
1: 因为现在整个球队的这个战术他都会围绕哈兰德来建立，那现在马尔穆什他无论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就是他现在左边有这个多库
0: 啊，对，
1: 右边还有这个谢尔基，这个出色发挥常常有助攻的球员，所以现在马尔穆什的位置比较尴尬，那球队不可能以他的特点
0: 来建队
1: 是吧，来建立球队这种战术风格，所以他必须要尽快的适应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就是在现有的这种人员基础上，在以哈兰德为主的这种进攻体系当中，马尔穆什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位置。因为有些时候，这种要求可能对马尔穆什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公平。但是你来到一支新的球队。上了东窗来到球队，上个半个赛季也有比较惊艳的表现，但是球队当重新去建立的时候啊，这个赛季重新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又需要一个全新的适应。在这样的一支顶级球队当中，你每一名球员可能都具备打首发的能力，就看教练员的这个战术设计。

0: 格拉斯纳。
1: 最大的分差了，
0: 对，这支球队其实丢球很少的，
1: 十五场只丢了12个失球。
0: 这个镜头给的，两队的主帅啊。
1: 这个主帅目前都是排在，就是国际足联，就是有一个教练的排名，应该都是排在前20名左右。巴乔拉被这个靠前一些。
0: 对，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吹响了本场比赛的结束哨，最终呢，英超的第16轮，曼城呢在客场是3-0战胜了水晶宫，一场完胜。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3: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2: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2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3: 是，
2: 状态非常出色。
3: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3: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2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2: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3: 对，
2: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3: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2: 没错，
3: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2: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3: 是，
2: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3: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2: 没错，
3: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2: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3: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2: 没错。
3: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1: 嗯。
0: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0: 嗯。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得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啊，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
0: 上
2: 近。
0: 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这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面。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

0: 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非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

0: 品。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根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9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17。

0: 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
1: 对，
0: 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
1: 好。
0: 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哇、哦，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16.
1: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队，哎，这个。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2: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黑球没打进，
0: 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Mark
3: Williams, 17. 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清推。这威廉姆斯对清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清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

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

0: 达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l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pasti.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第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24。
0: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3: 39

0: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1: 47.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1: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3: 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

0: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快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我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6: 嗯。哇，好
15: 直接攻啊！
16: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5: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6: 啊，好直的一杆啊！
15: 直接清带。
16: 这杆还有没有
17: 8？
16: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

0: 克尔就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2: 对，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

0: 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嗯，效果不错。
0: 嗯，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薄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0: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
2: 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
1: 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 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角度有点大。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情况还不太好说，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
1: 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
2: 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笑>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啊，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0: 7。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

0: 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来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你不对打场之后下来一颗无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将停。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创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一些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打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莱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啊。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啊。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
2: 哇，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2: 挂着脚进去。

0: 17.
1: <笑>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18，<笑>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2: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28，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嗯，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

0: 言，
1: 一键直达。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5: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4: 哦，刚好够，应该是
5: 对，
4: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嗯？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这个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就往。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2: 49。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 这个灯光下比较亮， 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我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啊，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1: 嗯，差了一点儿。好、哦，这样的话，那莫非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0: 嗯。
1: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0: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
0: 刚好的位置。
2: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1: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1: 哦、左侧。
0: 右侧。
1: 右侧。
0: 对。
1: 哦。
0: 对，
1: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0: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
2: 嗯，
1: 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2: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 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这么正吗？

0: 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又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七站。这个时段呢，将由我的同事崔潇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
1: 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多项比赛的精彩对决，
0: 可以说是巴黎奥运会含金量延续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刚刚进行的是钻石联赛的上一站，就是奥斯陆站。
1: 没错，
0: 那一站的比赛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事隔三天之后，有很多的选手呢都将再一次同场竞技，也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了。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竞赛单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场比赛当中所有注意力的焦点中心人物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波尔呢，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钻石联赛首胜，第一场胜利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发生在五年之前了，2020年。而自那之后呢，他开启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37连胜，其中有25场都是在钻石联赛当中拿到。所以斯德哥尔摩对于波尔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福地的。那在同场竞技当中的选手呢，还包括了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穆罕默德，在第五道出发。另外呢，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另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第二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尔。在第一道出发的将是德国的选手艾琳娜·凯莱蒂，是1999年9月4号出生的一位选手。费姆克·波尔呢将在第六道来出发。在此之前呢，他刚刚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拿到了赛季的首胜，当时跑出的是52秒46。看一看今天他会跑出怎样的表现。比赛发枪了，费姆克·波尔在第六道出发，在他身边一道的，这就是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得

0: 来自美国的穆罕默德，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弗洛伦索，这三位选手的实力和状态都是比较出色的。这鸣枪之后呢，费姆克波尔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在每一个栏架都已经保持了率先的起块。这个赛季其实费姆克波尔他没有参加冬季的室内赛季，只参加了接力项目，没有参加个人项目，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现在来看进入到室外赛季，这个状态调整的是相当的好啊。但是在他身边的穆罕默德啊，两个人距离是比较近的，费姆克波尔还是稍稍的有一些领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费姆克波尔的速度还在往上提，穆罕默德追不上了，率先撞线啊，52秒12，啊，这样的话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跑的是很自信、很勇敢的一枪啊！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冬天啊，室内赛季，除了接力比赛，费姆克波尔没有参加任何的个人项目。采访里面他自己也多次表示，就是想好好休息休息。同时呢，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进行了自己起跑技术的更改，相当于不再使用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跑了。这样更改的目的呢，就是想从第七个栏开始啊，就改为15步，也就是说从第七个栏往后到最后一个栏啊，全都是由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跨。这样的话呢，是能保持在每一圈的最后还是能够提速，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圈。所以我们感觉起跑的技术的改变对于费姆克波尔来说还真的是有着不小的提升啊。
1: 这其实也是为了他在今年世锦赛的和麦克劳克林的这个竞争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后程冲刺能力。
0: 是的，那现在波尔和麦克劳克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夺啊，在这个项目里边绝对是世界的顶尖水准。
1: 没错。
0: 穆罕默德呢刚刚也是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52秒91。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53秒99，同样是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啊，三个人拿到了这一站这个项目的前三名。
1: 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表现，来自荷兰的选手弗龙，5米80的高度第一次竖跳，他敢起，他的身体蹭到了横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横杆还留在空中，还留在他该待在的位置上。这下横杆的形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裁判呢也举起了白旗示意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一站呢法国的名将拉维莱涅，包括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那马绍尔的表现5米80的高度还敢起，他的状态不错，很轻盈。这一跳还是比较轻松的。5米80的高度，他是和弗龙现在是同样的成绩。来看看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上一站他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在奥斯陆站遇到了一定的麻烦。这一跳很顺畅，5米80一次通过。在奥斯陆站的时候呢，像6米03这个高度他是3次才跳过的，6米15的高度呢也是用了2次试跳的机会。上一站状态比较一般，这一站回到家乡父老的面前，那肯定呢想要在他的主场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对于很多田径迷来说，看杜普兰蒂斯的比赛对他的期望值都开始变得越来越高，5米80这个高度让人们觉得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热身的高度，

好，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5.80米的高度，这一跳应该是5.70米，第一跳没过，然后5.80米直接跳5.80米，免跳了70的第二次，但是现在已经3次失败了。这几年的室外赛季，肯德里克斯的状态其实是有所起伏的，尤其是杜普兰蒂斯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在今年的室内赛季，他就曾经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当中，他就有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也是站上了领奖台，最终是获得了一枚铜牌。看看他的5.90米这次试跳冲起来，哎，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5.80米呢，此前两次都是试跳失败了，第三次直接免跳，跳5.9米。今天他的第一次开靶高度要的是5.60米，然后70米免跳，直接跳80米呢是两次失败，又去挑战5.90米。看来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5.90米，不跑起。虽然说上瘾的线路稍稍出现了偏差，但是他空中极强的调整能力，把自己送过了横杆。最高的高度达到6.16米。今天的所有选手第一个跳过5.90米的杜普兰蒂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5.9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横杆尽管出现了抖动，但是这跳成绩是有效的，5.90米。在空中的自己似乎是稍稍蹭到了一点横杆，这下看上去比较危险啊！他为自己的这份运气而感到兴奋。马绍尔在近几年的大赛当中呢，可以去冲击领奖台，像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他就是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世界纪录保持者，本土的明星杜普兰蒂斯。他的对手同时呢也是他的好友肯德里克斯在场边是为他要掌声，要这个观众鼓掌的节奏，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6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保持住他的速度，他敢起，漂亮。他今年呢在奥斯陆站，其实在6米上下的高度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回到主场斯德哥尔摩站之后呢，面对6米这个高度第一次试跳，肯定希望一次成功。这跳动作简直是教科书般的完美，而且留了非常大的预留空间，越过横杆。奥斯陆站比完之后，小伙子非常的

0: 郁闷。6米03那个高度给他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但是他很快能够走出来。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6米的高度，其实决心是不错的，但是呢最后没有越过去。第三次试跳，这样呢也就意味着他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杜普兰蒂斯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胜利。而马绍尔他的今天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5米90，还在第二位。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他创造的6米27，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他所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他朋友肯德里克斯在用手机记录这一切，这么看的话杜普兰蒂斯表情有些凝重。每年的室外赛季我们都在期待杜普兰蒂斯能不能继续去冲击世界纪录，继续去挑战他自己。今天他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了，让他这一跳挑战世界纪录，捧起来插杆起，哇、哦，顺利通过了。这一跳我们看看成绩应该是有效的，6米28，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在斯德哥尔摩站由杜普兰蒂斯再次刷新。在今年室内赛季开始，杜普兰蒂斯就展现了自己极其出色的表现。如果他知道在奥斯陆站6米03的高度成为了他的一个暂时的绊脚石的话，那么这一站他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只不过是最后打破世界纪录的欲扬先抑。杜普兰蒂斯可以在主场去疯狂的庆祝。可以跟他的家人去拥抱，去庆祝属于他的全新的世界纪录。这一站比赛不仅仅是获得冠军，而且是再次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这一站此前的赛会纪录是6米16，2022年6月30日由他自己创造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6米27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一跳，身体尽管蹭到了横杆，但是并不影响。哇，这一跳动作非常的连贯，前面的几次试跳像5米6、5米8、5米9、6米整，这几次试跳也没有消耗他太多的体能。只不过今天第五次试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这是波兰的选手佐德契克，1米93的高度一次过杆，那过杆的时候感觉稍稍蹭到。女子跳高的赛场呢在斯德哥尔摩站啊，主要还是要来关注马胡奇克和两位澳大利亚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和帕特森之间的争夺，三个人也包揽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奥利斯拉格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1米95高度的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非常的轻松。 横观视角的这个机位，看过教练斯拉格斯，还有着非常大的余量。

每一跳奥利斯拉格斯的习惯都是在赛场拿出笔记本来回顾一下刚刚自己的技术动作，同时呢也给之后啊带来一些指导性的帮助。那乌西克1.95米的高度同样是成功的一次过杆。那乌西克和奥利斯拉格斯呢两个人都是在刚才的高度1.93米啊选择了免跳。今天比赛都是从1.91米进入的比赛，1.93米免跳，1.95米都非常顺利的通过。来看一看啊，这是在巴黎奥运会同样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来自澳大利亚的帕特森，也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最后一跳，哇，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不是很兴奋啊，助跑的速度也没有完全起来，导致他其实高度应该是够，但是速度没有出来的话。身体开始下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越过横杆，相当于直接把杆砸下来了，这都不是说过杆的时候某一个部位把杆蹭下来。1.97米的高度，马乌奇克一次成功过杆。十分的轻松。下落的时候呢臀部稍稍蹭到一点横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1.97米的这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是选择了免跳，看上去对于今天自己的状态非常有信心。基本上呢两个人参加的比赛啊，最后决胜的高度都要在2米上下了，所以看看今天究竟真正的分水岭啊会出现在哪里。马乌奇克呢是保持着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2.02米，奥利斯拉格斯1.99米，到现在的每一次横杆高度都是一次成功过杆。看一看1.99米，哎呦状态真好啊，自己很兴奋。他在这个高度上啊，相比较于刚才我们看到马乌奇克过1.97米啊，好像还要更富裕一些啊，状态非常好。再来看一下马胡奇克，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人的直接对话。马胡奇克在1.99米的高度同样也非常轻松的过杆了，但是这一跳呢明显感觉马胡奇克比他过97的时候要发力充分了不少啊，因为这个横杆高度又往上抬了2公分。但是从他刚才过1.99米高度的这个发力的感觉来看啊，今天这个比赛肯定决胜高度会在2米以上，两个人今天状态都很好。在巴黎奥运会上两个人全都跳过了2米的高度，最后在过杆的这个次数上啊，马乌奇克是稍占优，最后拿到了枚金牌。好，来看一下女子跳高比赛的最终决战啊，2.01米高度。感觉今天奥利斯拉格斯有可能会刷新新的记录啊！以他过2.01米的这个高度来看，余量极大，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啊！马乌奇克刚才也给奥利斯拉格斯送上了自己的掌声啊！每个选手在比赛里面都有自己的绝对特点。我们之前介绍奥利斯拉格斯，绝对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啊，每一跳之后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之后的下一跳来进行规划和布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在女子跳高的比赛当中啊，2.01米第一次没过，第二次也没过，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奥利斯拉格斯也进入到闭目养神的状态当中。

0: 看一看马乌奇克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作战策略，因为还剩下一跳的机会，会不会保持到下个高度呢？好，我们看看马乌奇克在2:03啊仅有的一次试跳机会有吗？没有，今天他的状态确实不如奥里斯巴德斯。确实是使用了这个策略啊，2:01两次没过杆，干脆把最后一次机会呢留给了下一个高度。奥里斯拉格斯事实上已经赢了啊，关键他是想冲击自己的 PB。 哎，感觉有点累了，最后的2:03三次都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呢，今天他以平赛季最佳表现的2:01拿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冠军。他和马乌奇克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啊，仍旧是在2米上下见分晓。他自己本身的 PB 就是2:03，但是今天呢想冲一下自己的 PB， 可惜没有成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来。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乌干达的选手切兰加特，2001年6月5日出生。身边的是尼亚加，来自肯尼亚，是1993年10月7日出生的选手啊。目前呢，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是排在第一位。日本名将田中希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呢，也将年满26周岁。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11秒56，是由比崔斯切贝特。

0: 在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创造的，在一个月之前，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啊，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分别是捷克的比索娃以及乌干达的纳尼永多。参加到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切兰加特，有田中希实，还包括尼亚加啊，剩下的包括像西班牙的选手马塔加西亚，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有很多选手呢都是通过在斯德哥尔摩站开启自己的这个室外赛季。女子3000米的场地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纳尼永多，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今天比赛当中啊安排的领跑员。捷克的领跑员呢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领跑员。肯尼亚选手尼亚加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整体的行进情况来看呢，选手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啊没有完全的甩开啊，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的小集团。可以想见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后啊还是会有一番恶战。尼亚加身后就是切兰加特，而且切兰加特感觉进入这个直道啊，自己把这个身位稍稍往外掰了一点，不想提前被限制住被锁死。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那现在来看呢，三个人虽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领跑集团，但是身后不断的再有其他的运动员向前追进，给他们带来一些压力。林登豪尔刚刚一度是在进入到最后一圈的第一个百米，也就是这个弯道，当时一度是在领跑的位置，现在又被切兰加特把这个领先的位置抢回来了，但是两个人感觉粘在了一块儿似的啊。切兰加特刚刚有意识的在进行一个并线啊，想要卡住对方的这个线路，豪尔被卡了一下之后马上又绕到外侧。哇，这两个人的直接对抗真的是太激烈了啊，身后的其他运动员想要追上现在比较困难，进入到直道冲刺。豪尔现在来到第一位，切兰加特还有机会吗？切兰加特在身后紧紧的追赶着，豪尔把比赛最终的悬念杀死了。最后的冲刺能力真的很强啊，最后这一圈里尤其是最后的200米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林登豪尔其实被切兰加特几次啊试图用身位和线路锁死，但是豪尔每一次被对方限制住之后马上又能把自己的行进线路重新转换到外线，实现重新的超越。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上去可能觉得还可以啊，刚刚被锁住马上就超过了，但是其实每一次要重新掰出来向前发力，这个消耗都要比前一次更多。所以相当于最后的200米当中林登豪尔是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这一枪林登豪尔厉害就在于不断的消耗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个30米40米冲刺能力展露无遗，直接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8分30秒01啊，刷新了自己的 PB。 切兰加特是创造了全新的乌干达全国纪录，8分31秒27。两位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和纳塔尔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啊，分别拿到了第3和第4。马乌奇克呢似乎看上去是另一个极端啊，总是在自己休息的过程当中好像懒洋洋的躺在场地边，但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啊，两个选手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最佳状态。女子跳高今天绝对值得期待，我们先来看女子跳远的比赛。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意大利

的选手亚皮奇诺，这是欧锦赛的亚军选手，这跳成绩是有效的，而且上来之后呢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条线过去，上板利用的比较充分，6.89米。

看看上板它的位置。可以说他前面冲得非常的凶，7米05，距离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米汉博创造7米07的成绩只差0.02，7米05等于说是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1989年的7月3号创造的。这样这一跳7米05之后是所有选手里第一个打开7米大关的。继续来关注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此前的第一跳6米89，看他第三跳上板，今天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他不算助跑特别快的那种，但是节奏很好，这跳应该有7米左右，上板非常的出色，6米90，继续提升他的今天的表现。继续保持在第二位。亚布奇诺的母亲呢是意大利的跳远传奇菲奥纳梅，96年和00年奥运会的银牌，95年和01年世锦赛的金牌。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奥运会的铜牌得主贾斯米摩尔，以前的最好成绩6米63，这一跳很轻盈。尽管倒了一个小步子，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动作，而且上板呢，板的利用可以说做得非常好。6米76，6米76的话，他的排名上升到第三，把米汉博呢再往下挤了一位。好，继续来关注女子的跳远赛场。德国选手米汉博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好成绩6米75，看他第五跳能不能进前三，保持速度冲起来上板，似乎没有踩上啊，最后的这个位置我们等一等最后的测量，脚似乎没有能够踩上板，果然留下了26公分的这个距离。尽管他能力很强，尽管他在空中的这个姿态也比较优美，但是没有能够让他的成绩继续提升。之前就说过，这是在这个单项当中云集了巴黎奥运会上金银铜牌的选手，同时也是有着欧锦赛奖牌选手去争夺前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瑞典的选手阿斯卡格，现在排在第七位，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么看的话，他还是在能力上跟至少前五的选手有着一定的差距。今天最好一跳的成绩目前看6米66，也是上板的没有能够踩上，这跳6米45。来看一下女子跳远的赛场，三位进入最后一跳，也就是最后决赛轮的运动员。美国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此前呢他跳出7米05的成绩平了赛会记录，看一看他是否有机会继续提升今天的表现。

0: 决赛轮的三个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而德国选手米汉博作为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单项的银牌选手没有能够闯进今天的第六跳。刚才戴维斯伍德豪尔他的最后一次跳，这次出跳的表现如何，他在让现场观众们的这个掌声节奏呢稍微变慢一点。助跑开始，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起跳，这跳他的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呢没有突破今天的7米05。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为了上板调整他的步点，这个小步子一倒呢就影响了他最后的上板起跳，留下了18厘米，也干扰到他最后的起跳动作。这跳的最后成绩测量是6米65。马上要完成今天第六次试跳的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拉里萨亚皮奇诺，看看他的表现能否完成逆转呢？助跑上板落地，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态度很坚决，但是现在看塔拉伍德豪尔似乎在非常轻松的去给现场的观众们去签名留念，似乎他不认为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哦，这次上板利用的非常的充分，想要去夺冠的话要突破7米05。刚才那一跳亚皮奇诺是跳出了6米85，加斯敏摩尔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上板起跳之后动作似乎没有做完，那这样塔拉伍德豪尔就获得了勒戈尔摩站女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加斯敏摩尔这一跳的成绩6米52，最终他是排在第三位，亚皮奇诺呢是获得了第二。塔拉伍德豪尔在赛后呢去感谢场地裁判的付出和辛苦的工作，今天跳出7米05之后呢似乎对自己的这跳成绩非常的有信心，第一跳就奠定了冠军的基础，最后不是特别在意另外两个竞争对手的最后一跳，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不认为对手能够去冲击他的排名。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一下参赛选手啊，在第一道的是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索夫斯卡，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2秒37，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12秒69。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

老将了，马上下半年年满33周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在第三档啊，牙买加的名将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啊，今天他被认作是今天这一场争夺当中啊比较值得关注的几位选手之一。去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一直由纽金特来保持的。身边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格雷斯斯塔克，同样也是今天争冠的热门选手。在第五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在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选手德维恩查尔顿。这个赛季查尔顿跑出来的最好成绩是12秒65。第七道是阿里莎约翰逊啊，来自美国的选手，96年的7月20号出生。而在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卡尔马西。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三道，肯德拉哈里森在第二道，两个人的倒刺相邻。哈里森呢是这个项目的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斯塔克在第四道，2、3、4三个倒刺，三位名将相连。哎，发枪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看上去和刚才男子200米的比赛有一些类似。第一枪这个发完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啊，反倒谁有起跑抢跑的情况出现。这个慢动作反倒是第八道的意大利选手卡尔马西和其他人不同频啊，别人都出去了他还留在原地啊，有什么情况呢？

阿里沙约翰逊，一张黄卡。一会儿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慢动作啊？究竟是什么动作遭到了黄卡的警告？刚才这个起跑线处的慢动作回放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好，这一次顺利发枪了，上第一个篮，威斯斯塔克还是非常的稳定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边纽金特也在追啊，两个人现在是前两名，最后撞线成绩12秒32啊，这成绩其实已经很有说服力了，12秒32啊，距离自己的 PB 非常接近啊，只差了1%啊，最后电子计时修正12秒33啊，刷新了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之前呢是由美国选手麦克尼尔保持的12秒38，纽金特12秒37，其实也是刷新赛会纪录的表现，拿到第二。荷兰选手维瑟12秒49，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对于格雷斯斯塔克来说，基本就是从头赢到尾了，中间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过篮的节奏也非常的平顺。这一枪感觉整体格雷斯斯塔克和他身边的这个纽金特两个人的节奏还都是挺稳定的。女子100米栏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之前有过两战啊，之前的两战里边呢，斯塔克的积分两战就已经拿到15分啊。我们知道在三十联赛当中冠军是8分，两战15分，相当于是他在这个赛季里边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赛场，在外道，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这是今天的领跑员。另外跟他同样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伊，在第七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第六道是肯尼亚选手金亚马尔，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穆拉。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四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迪亚尔，欧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典的本土选手克拉默。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阿因古拉。这个项目男子8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也是由波斯瓦纳选手在拉巴特站跑出来的1分42秒70，马萨莱拉创造的成绩。好的，出发了。今天的领跑员谢拉茨基，他的目标是200米的时候带到23秒50，400米带到49秒50，600米的时候带到1分15秒5。目标成绩呢是要去带着这些选手在前半程冲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上，同时去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2秒70。800米的比赛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弯道的阶段呢，选手们之间的碰撞挤靠是会比较频繁的出现。谢拉茨基就跟住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去跑，一圈是49秒40左右，这节奏带的还是非常的快。马上他要退出赛道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排在最前面，霍伊在他的身后，瓦尼奥尼全力的冲。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冲的这个速度在前半程可能有一点快了，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霍伊和迪亚尔在他身后一直在给他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瓦尼奥尼，他没有把身后的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他是保持自己的线路，同时呢保持自己的冲刺速度。瓦尼奥尼最终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1分41秒95。瓦尼奥尼今天是第一圈紧紧跟住谢拉茨基，保持自己的身位，同时呢在谢拉茨基退出赛道之后也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身后呢尽管有对手在给他压力，但是仍旧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塞贾提是1分42秒27，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看塞贾提最后的冲刺阶段，掰到外道来，从第四超到第二。瓦尼奥尼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可以说从头到尾，除了希拉茨基作为领跑员跑得比他的身位一度靠前之外，一直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美国选手霍伊是获得了第三名，1分42秒43，也是个人的最佳表现。可以说前三名的选手都突破了之前马萨莱拉所创造的1分42秒70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而法国选手迪亚尔他的这个成绩也距离之前马萨

0: 莱拉的今年的成绩呢非常接近，也是他赛季最好的表现。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男子铁饼的比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马修丹尼啊，第一次当时没成绩，这一次的成绩应该是有效。68.14，马修丹尼呢是上个赛季啊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的最终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68.14，直接帮助他现在来到排名的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切赫，第二投没成绩，第三次，哦，这个投感觉成绩也比较理想啊，白棋示意有效，感觉是刚才马修丹尼的那一掷带动起了其他同场竞技选手的状态。有的时候这田径比赛，尤其是田赛的项目，就是这样啊，相互之间是会传染的。哎，69.73啊，现在距离70米已经越来越近了。切赫又来到了第一位，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施塔尔。这个出手呢肯定是比自己之前第一次出手要好不少啊，但是距离现在领先者克里斯蒂安切赫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从地上的虚拟项目能够看得很清楚。沙尔本身就是还排在第三位，66.50，这个排名上应该是从第四到了第三啊，稍稍超过了普里菲尔。

0: 一头实现反超逆转。之前的成绩是68.38米啊，第四头掷出来的，同时也已经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今天瑞典选手在家门口作战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而出手速度看着不错，有没有机会？还是要等测量啊，感觉距离现在的虚拟这条领先线是非常的接近啊，感觉是69米上下。施塔尔自己有点等不及了，感觉想冲过去自己量啊。69米53，虽然没有超过切赫啊，但是这最后一头，激励出了更好的自己，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还剩下马修丹尼啊，结束比赛的切赫和施塔尔两个人已经完全放松了。马修丹尼今天的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68.14米啊，就是第二投投出来的。第五投呢也曾经投出来过68.12米，看看能不能威胁到切赫的69.73米。还是有了一些差距。好，那这样的话，这一站当中啊，男子铁饼项目的排名也就此尘埃落定了。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拿到了第一，69.73米。其实离自己保持的这个赛会记录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70.02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5000米的争夺。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霍克，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1500米的冠军。他的后程冲刺当时给人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瑞典的1500米、3000米、5000米男子100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瑞典国内10公里的路跑和半程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在这两个单项上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在大赛当中，包括在钻石联赛多站比赛里，我们也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裁判在提示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男子5000米的较量当中的三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加沙红，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以及来自波兰的切尔文斯基。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天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34秒，2000米的时候5分08，3000米的时候带到7分42秒，目标是12分45秒01的欧洲纪录。同时呢，阿尔姆格伦将会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去冲击欧洲纪录。阿尔姆格伦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阿尔姆格伦呢就跟着在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跟着绿色灯光的配速去保持自己的身位。他之前说过，在这场比赛呢是状态、是体能还有主场优势难得的一次结合，而且他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比赛的时候，他只有11岁，可以说这里不仅仅是他的主场，也可以说是他的家。

同时他也是在赛前表示过，这是他最喜欢的比赛场地。比赛的心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姆格伦开始加速了，要甩开吉尔马。今天是否有机会去冲击欧洲纪录，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面对着绿色的配速灯光，相比的话呢，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了一些，甩开了跟身后吉尔马的身位，不断的进行加速。现在单圈的配速是59秒90，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他只要确定可以把绿色的配速灯光甩在身后，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种位置，他是有机会去刷新欧洲纪录的。阿姆格伦，他身后的吉尔马呢，似乎想要撼动他的位置已经是遥不可及了。两个人差不多拉开了100米的距离，全场都在给阿尔姆格伦去加油助威，身后的绿色灯光也在不断的给他压力，保持住他的速度，弯到进直道之后，最后的80米全力的冲刺。阿尔姆格伦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我们来看一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哦，这次全新的赛会纪录，12分44秒26。也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刷新大洲纪录这个成绩最终确认是12分44秒27。这枪在赛前其实人们对于阿尔姆格伦就有着足够的关注，就在等待着他在主场能够去刷新大洲纪录。他也没有辜负众望，阿尔姆格伦此前呢是瑞典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去冲击欧洲纪录。最后撞完线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成绩大幅的提升，同时这一枪的成绩其实排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也能够排在前三位。12分44秒27，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再次祝贺阿尔姆格伦刷新了欧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瑞典的全国纪录，个人的 PB 也大幅的提升。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两位选手，来自博茨瓦纳的诺维和来自波兰的选手科查诺娃。第七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六道的选手是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也是这个项目冠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去有力的争夺者。在第五道出发的是南非的名将塞克迪索，肯尼亚的选手莫拉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

0: 瑞士的选手维罗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女子800米是1分56秒64，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在绍兴柯桥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女子8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站比赛呢，所有选手的目标也是要去冲击一下800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56秒64。本来呢，这站比赛英国的名将霍希金森是报名了的，但是呢，在赛前呢退出了，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英国的三朵金花同时出现在斯格尔摩站。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杰马里基呢，他是和斯德哥尔摩站同样是渊源深厚，2020年和2024年两度在斯德哥尔摩站获得了胜利，获得了冠军。第一圈的配速是58秒22。跑过500米之后呢，波兰的领跑员科查诺娃要退出赛道了。美国选手威利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杰马里基。威利呢，在后半程现在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同时呢，身后塞格迪索包括杰马里基一直也在给他压力，肯尼亚的选手莫拉也逐渐赶超上来，在缩小跟他之间的距离，同时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杰马里奇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威力已经被超越了。同时呢，杰马里奇以及亨特从外道完成超越，看看亨特贝尔最后率先撞线，1分57秒66是撞线的成绩。亨特贝尔超越了莫拉和塞克迪索。亨特贝尔的赛季最好表现，这个时候他还处在第六位，在最后的50米是完成了逆转。尽管塞克迪索和莫拉还在全力的去拼冲刺，但是在外道亨特贝尔完成了逆转。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展现了出色的后程状态，现在把维罗、把杰马里基、把莫拉、塞克迪索都甩在了身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100米的比赛。第一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个人的最好成绩11秒01，赛季最好表现11秒26。在第二道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今年底将年满2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1秒整，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0位。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1秒整。今天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名将阿舍·史密斯。阿舍·史密斯和塔卢·史密斯两个人在3天前的奥斯陆站也都拿到了前3名，但是今天的最重点的选手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奥斯陆站啊，当时因为那一站博尔特在现场，相当于在博尔特的注视之下，拿到了女子百米。

0: 个人大赛的第一名，而且呢当时是跑出了10秒89，也是他这个赛季的首秀啊，那一枪赢的可以说是相当轻松啊，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看看今天的这一枪会是怎样啊。阿尔弗雷德身边的第六道是英国选手妮塔啊，第七道是瑞典蹲道主选手亨里克森。而在第八道的是利比里亚选手麦考伊。阿尔弗雷德今天是他这个赛季第二次亮相，赛季的首秀就是在奥斯陆站跑出10秒89，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赛季啊钻石联赛女子百米这个项目的总的卫冕冠军。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阿尔弗雷德现在的作战状态和比赛气质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比赛开始了，从起跑的情况来看，阿尔弗雷德和阿舍史密斯两个人在前半程是并驾齐驱，但是现在真的很难有人威胁得到阿尔弗雷德啊！最后放了，仍旧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10秒75，这就是现在绝对的统治力。阿舍史密斯拿到第二，卡卢史密斯拿到第三，啊，这个前三名的构成啊，和奥斯陆站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哇，阿尔弗雷德真的现在状态太好了，太出色了，10秒75比他三天之前10秒89又快了不少，关键是最后放了，没有全力冲刺，跑过半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是赢定了的一场比赛，这个就是统治力。从起跑出去蹬的前几步就没有给其他人任何机会了，半程过后领先的优势是越来越明显，最后放了。这被博尔特注视过比赛之后啊，三天之后拿出了博尔特的状态，拿出了博尔特的作战气质。10秒75，阿尔弗雷德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拿到了第一名。阿舍史密斯、塔卢史密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麦考伊、尼塔、范德维肯、亨里克森以及多索分别排在第四到第八位。多位选手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主要是在阿尔弗雷德领衔的这个领先集团的带领之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竞赛跑道上啊，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最后终极大战啊，这也是这一站钻石联赛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单项啊，放在最后来比拼，就是男子400米栏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选手，在第八道的这是瑞典的本特斯特伦，在欧锦赛上拿到了第三名。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欧锦赛的冠军，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奥斯陆站是以32秒67的成绩创造了300米栏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名将本杰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战胜了瓦尔霍姆，获得了金牌。第五道出发的是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他今年的状态可以说也非常的出色，跑出了48秒08的个人最好表现，尽管和前面三位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突破了自我。

第三道的这是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英国的选手查莫斯。48秒30是他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好表现。最内道的是瑞典的选手瓦尔格伦。的格尔摩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站的钻石联赛。我们来看看瓦尔霍姆、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瓦尔霍姆能不能把他在奥斯陆的好状态，300米栏的好状态带到斯德哥尔摩来？好的，选手们出发了，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鸣枪起跑。瓦尔霍姆和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瓦尔霍姆已经超越了外道的选手，超越了本特斯特伦。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身后追赶。马上进入到第三个100米，瓦尔霍姆继续保持节奏。本杰明在弯道的时候，他有内道的优势，同时呢，这个阶段他的加速也比之前呢要更快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道，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他身后的是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本杰明完成超越，本杰明来到第一位了，多斯桑托斯也完成超越，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瓦尔霍姆逐渐掉队，本杰明率先撞线，赛会记录46秒55，属于多斯桑托斯的赛会记录被本杰明刷新，这样多斯桑托斯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46秒68，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本杰明是46秒54，刷新了赛会记录。多斯桑托斯是46秒68的赛季最好表现，瓦尔霍姆是47秒41。前半程呢，包括前面1/3的赛程都是瓦尔霍姆领先，但是进入到弯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杰明他的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后程的冲刺能力完成了反超。在弯道进直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瓦尔霍姆就已经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瓦尔霍姆在拦肩的节奏上呢，比之前要变慢了许多。到了后半程已经完全冲不动了，还是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相持到了最后。这三个人呢，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包括在钻石联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呢也是相互促进。而且本杰明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在比赛之前都会去祝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比赛当中好运。再次祝贺本杰明收获斯德哥尔摩站的男子400栏的冠军。

Welcome

0: 下脱上脱。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今天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这个赛季世界杯赛的第二站，本站比赛呢是在法国巴黎来举行的。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首先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下面来到场上的是来自希腊的选手卡拉瓦西利。今天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惊恐。

在节目的开始阶段，我们看到选手的情绪表达啊还是比较平静正常的，然而现在已经逐渐的积累了一些焦虑向恐惧来转移，身体动作呢也是比较的凌厉和非常规，

非常快速的连续旋转。我们看到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听到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伴奏时会有一些像心电图心跳的啊这样的一些声音，也是增加了节目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传到节目戛然而止，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结尾的表达，我几乎是难以发现他的一个结束亮相动作。这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一套节目，选手也比较好的去表现了整套节目的编排主题。随着音乐的变化，选手的情绪从平静舒缓逐渐到焦虑惊恐，最终爆发，再慢慢的放缓，又回到相对平静但是并不是很安宁的状态。像这样的情绪的非常微妙的起承转合，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单人运动员来说是比较难以表现的。今天希腊选手在这方面表现的还是不错，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可圈可点，总体比较完整的去呈现了所有的编排难度。如果说在未来这位年轻的选手想要更进一步进入到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来看的话他的身体姿态真的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表现的空间。开场的一个腿部动作虽然是故意的这脚尖没有绷直，但是后来像在这些动作的时候哪怕崩了也跟没崩差不太多，这身体姿态实在是差得太远。这样呢就会显得成套节目的精致感和规格还是不太够。234.4000分，在今天成套节目的编排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在这一个周期当中，陈梦教练呢也是转投希腊队，现在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教练骨干。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对于奖牌非常有冲击力的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尔瓦雷斯。这位运动员呢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获得了该项目的第五名，当时呢是有一串难度动作回到了基准分。阿尔瓦雷斯目前是美国国家队当中最资深的运动员之一，此前曾经参加了3届奥运会，并且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美国队获得集体项目银牌的成员之一。

明显这位选手他的个人的能力，尤其是表现力，确实要更加的充分一些，这种腿部动作的诉说感相当的明确。

美国先生阿尔瓦雷斯今年已经29岁了，他呢也是正在备战自己的第4届奥运会。这位运动员呢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他的表现力是自己的一大优点。今天的一整套节目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他在准确的控制和情感的表达上啊，争取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比较见功底的，像上一位运动员在冲起之后2周的旋转，第一周一下子就几乎是掉到了脚腕，这个实际上是在回到基准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上。理论上来说，选手从冲起来到最高点之后啊，连续2周的下旋要均匀的分布旋转的角度以及它的水位的变化。今天整套节目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完整，这样238.3584。比赛进入到比较激烈的竞争阶段，后面出场的三位选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都曾经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们在这一站比赛里面同样也都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首先是第22个登场的意大利运动员皮克利，这位选手也曾经2次参加奥运会，并且在世锦赛的双人赛事当中2次登上领奖台。开场的第一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冲起有一点用力过猛，太想有一个很高的角度，而且是在最高点的时候开始急转，有点急躁。腿组合还是有非常有趣的编排。像这样非平衡的姿态呢，有一些主流的大家都认为比较好做的一些做法，在主流之外，如果选手可以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这样的编排的话，其实是非常加分的。

意大利选手皮克利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这也是这套节目《不要浇灭我的热情》第三次在比赛当中进行展示。总体来看，还是能够感觉到啊，在新节目的掌握和表达方面，仍然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一套好的节目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如果在展示的时候大家围着看，突然发现了有毛刺，或者是高级定制的时装突然出现线头，那这种情况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刚刚皮克利的这套节目啊，就有一点如此，就经常是看着哎还挺不错的，突然有一些小细节的处理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比如说在 B 座难度，这个鱼尾转到骑士，再来到水面湖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做完这个 B 座难度，脚一下就动了，在水面上溅起了一些水花。再就是在开场的这个充气转体的难度，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它的垂直转体和非平衡的转体，角度上总是有一点点不准确，在完成质量方面会稍受影响。总体不管是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啊，都是体现了作为高水准的选手，尤其是世锦赛拿到奖牌的选手，他的一个总体实力。242.1100，这样这个分数呢是暂时排在第二。我想随着这套节目越来越熟练，掌握度越来越好，皮克利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应该还是会有更高的一个分数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布莱耶。这位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该项目的第三名。这个队员呢，他的身材比较娇小，但个人能力还是很强，尤其是旋转的能力啊，确实超级强，像一个小陀螺或者小马达一样，在水中可以连续的高速转体。这道节目的配乐来自于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作品《

超过四十秒的一串憋气动作，这一套的申报难度有一点吓人啊，达到了22.7。由于个子不高，为了增加自己在水中的存在感，布莱耶呢必须把每一个动作，尤其是单腿在上的动作，水位顶到最头，也就是来到胯根的位置。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演奏者是马友勇。之所以选择这段音乐作为配乐呢，也是因为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优雅以及饱满的情绪啊，非常的对布莱耶的胃口。整个表现还是非常完整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普里赫诺瓦、意大利选手皮克利以及美国运动员。看看布莱耶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是否能够征服裁判，取代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三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这个节目是得到了比较多的认可，当时裁判员给出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今天总体的质量完成的还是相当好的。申报难度36.9，也是排名全场第二。这一串的腿组合啊，确实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252.6484，那这样的一个成绩呢，是超过了此前领先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他身后呢只有一位选手没有出场了，所以布雷耶起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锁定了一枚银牌。下面登场的是今天最后一位运动员，个人中立运动员汉多什卡。这位选手在第一站的比赛里面，由于一整串的难度回到基准分，所以只排在第四。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看得出，他的个人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回了最大的一串还能来到第四。2024年和2025年两届世锦赛都获得单人项目的奖牌。开场的充气急转720。

德舒塔也是转体专家啊，在此前规则没有明确限制的时候，一整套节目能转七八十圈。现在这样的编排方式已经不被允许了。

0: 第三高的运动员。这道节目呢，在去年的十月份完成了编排，是刚刚在世界杯上进行预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甜美梦境。泳衣的设计实际上非常有趣，白色的泳衣象征着纯洁以及出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泳衣上黑色的纹路显示在现实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
1: That was Vasilina Kendushka, coached by Daria Karautsevich. Now, Vasilina is not new to this World Cup stage. Multiple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 and Blair right now sitting on the top with 252. Let's see. Total score 254.
0: 254.7184 啊！今天汉德什卡的一整套节目啊都是安全的，所有的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样结合148加的这样的一个完成分和超过106分的艺术印象分，汉德什卡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金牌。最终的分数254.7184，跟第二名之间呢是有两分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先，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这一个赛季啊，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更换了新的节目，不管是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力，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也是相当的期待，在此后的多站比赛当中，各位选手可以给大家带来更美妙的节目。在现行规则的主导之下，不管是动作难度还是艺术表现，包括动作编排都是非常关键的。排名前五位的选手当中啊，实际上是有四位他们的艺术印象分都超过了100分，并没有和他们的这个难度分有太过明显的差距。作为这样的一个打分项目，竞技性和艺术性同样重要。

0: 这是女单技术自选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个人中立运动员汉多什卡获得了冠军，德国选手布雷耶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同样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普雷赫诺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女单技术自选的转播。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比赛呢，来到了法国巴黎，这也是本赛季一共五站世界杯赛的第二站。下面将要进行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现在来到场上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上将要开始表演的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切列佐娃和格拉西莫娃。开场之后进入到双人的技巧动作，在双人的技巧动作当中，主要影响分数的还是尖子运动员的一个腾空的高度。在总共2分20秒正负五秒的节目时长当中，选手是要完成一个双人的技巧五串必做的难度腿组合以及一串自由创边的难度腿。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对组合在节目的开场阶段啊，他们的一个难度腿组合。这一串的难度总体来看是非常高的，到目前为止憋气时长已经来到了超过30秒，整串的这个憋气时长呢也是要超过40秒。

两个闭塞难度连接得非常的紧密，中间只有非常短暂的水面呼吸动作。目前来看，这对选手呢，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前面这么大一串难度做下来，整个并没有体能消耗的情况，后面的难度腿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轻松，而且水面的效果相当的干净，没有明显的水花溅起。水下的滑手节奏也基本一致，两人的同步性还是很好的。

这对双人组合呢，一共合作了到目前为止是2年的时间。他们两位还是相对比较的年轻，分别是18岁和21岁。两人此前没有太多的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是在国家杯的比赛里面啊，曾经登上过冠军的领奖台。这套节目的熟练度实际上还是相当好的。活力女孩这样一套节目呢，也是从2024年的4月份两个人就已经在开始使用了。开场的这个双人的技巧动作是整个节目当中相对来说啊，完成质量会稍微偏差一点的一个小的关键环节。像这样脚对脚的这个托举呢，如果上面的尖子运动员进入到空翻动作，而他的水位呢只在小腿中部以下，小腿中部这个位置吧，他的这个打分呢会是在7分左右。另外，可能由于运动员相对比较的年轻，在动作的细腻程度方面啊，还有一些上升的空间。总体来看，他们今天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尤其是38.0的申报难度啊，都能够得到认定啊，相当的不容易。他们这套的动作呢，实际上从难度的角度来讲，也是今天全场最高的。下面登场的仍然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两位选手分别是杜罗什科和米娜耶娃。